0: 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2: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1: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潘晓婷：
2: 我是会选6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1: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2: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1: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

0: 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1: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0: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0: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河湖山林的责任。
0: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4: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0: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5: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峡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6: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吊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0: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岭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

0: 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九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1: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种养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

0: 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鹿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吝啬鬼德瑞娜最近经常往银行跑，他的邻居发现了，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问他：
10: 喂，德瑞娜先生，您最近一定是发了财了，要不怎么会经常去银行呢？
11: 不，没那事儿。
10: 那您到底是怎么了？
11: 哦，我最近才知道，银行的签字桌上有一瓶墨水是公用的。

0: 新闻记者艾克的一个正在结识的好朋友即将前往美国玩一个月。这一天艾克打电话给他的这位好朋友。
1: 嘿，马乔，你的体重减轻一点了没有啊？
2: 哦，艾克，你不知道，我身上的每一块肉都知道我要去旅行了，所以他们谁都不愿意放弃。

说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个人卖鸡蛋，旁边呢有一个卖煤的啊，完这卖鸡蛋的就得吆喝，就得喊呢，说卖鸡蛋嘞。这傻子搁旁边就喊卖煤嘞。这卖鸡蛋瞪他眼，卖鸡蛋嘞。卖煤的瞅着他说，卖煤嘞。卖鸡蛋嘞，卖煤嘞。卖鸡蛋了，卖煤了。结果卖鸡蛋的可想而知，一个鸡蛋都没卖出去啊。结果他看人家卖王八，他也整几只蹲人家旁边了，完人家喊卖王八嘞，他不敢喊，胆小，他喊我也吃。你也是王八呀。

0: 走在大街上，督办太太碰到了他的好朋友，他的这位好朋友非常关心地问他，
1: 哦，督办太太，我听说您用电熨斗打您丈夫的头了，您的脾气实在是太暴了。
2: 哦，你要知道，亲爱的，这并不怨我，我对我丈夫说了上百次了，我说我是个非常随和的人，没一点脾气，可是他就是不信。
3: 在一次炮击训练中，指挥员问，
4: 你怎么老是看表？
5: 报告长官，这不是表，这是指南针。

0: 在芝加哥街头，一群匪徒在抢劫银行，有一个同伙站在出口处为他们望风。当匪徒们背着装满现金的麻袋跑出银行时，匪徒首领问那个同伙：
1: 喂，一切正常吗，伙计？
2: 头儿，不完全正常，警察们倒是没有来，只是有个贼把咱们的汽车开跑了。

0: 一个老人问孩子，
1: 孩子，你几岁了？
2: 六岁。
1: 六岁？
2: 嗯。
1: 个儿跟我的伞差不多呀。
2: 那么您的伞几岁了？

0: 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朱迪和他的爸爸一起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小朱迪忽然问爸爸：
1: 爸爸，爸爸，你和我一样还在继续长高吗？
2: 不，亲爱的宝贝儿，你爸爸现在已经不会再长个了。你为什么会突然问爸爸这个问题？
1: 你骗人，爸爸。如果你没有长高的话，你的头顶为什么从头发里冒出来了呢？

0: 有一天，一位诗人和朋友一起喝酒，他们要了一份下酒菜，四只麻雀。他的朋友一口气吃了三只，正要吃最后一只时，诗人忙说：
1: 这一只该我吃了吧？
0: 朋友叹了口气说：

0: 小汉克斯的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天天忙着洗衣服、洗碗碟、擦地板，除此之外还要浇浇花、洗洗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三岁大的小汉克斯不仅得不到妈妈的爱抚，还常常在接近妈妈的时候遭到妈妈的大声呵斥。一天，邻居问小汉克斯：“
1: 小汉克斯，你妈妈喜欢你吗？”“
2: 我妈妈她不喜欢我。”“
1: 你说什么？她不喜欢你，她喜欢什么呀？”“
2: 我妈妈她只喜欢玩水。”

0: 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走进新兵招募站，对征兵者说：
1: 我要入伍。
0: 哦，您多大岁数了？
1: 62。
0: 您大概知道，您这样的年纪当兵太老了吧？
1: 哦，也许。可是难道你们不需要将军吗？
2: 说到理发店，本来想有个好的心情，结果却触了霉头。由于理发师刚刚失恋，一名顾客头发没绞好，左耳朵却被绞掉半拉。你说这事儿，你倒霉不倒霉啊？说咋的嘛，跟人干仗，这耳朵被人整掉了、不是，经了解说当时啊，这吴某啊，这个头发挺长，到一个理发店去绞头去了。这绞的时候就发现这理发师吧，就是你。就有点眼光，有点眼神，有点呆滞。问他跟他唠嗑呢，他也不好好说。女人呐、女人千万不要相信女人。就说话就五迷三道，觉得不太正常。然后呢，也发现这个心情，他心情不好。后来吧，就跟他唠嗑，就剪头唠呗，就了解啊，这个理发师呢是刚刚失恋了啊，说让这个。女朋友一大脚给开出去了，开出去，这吴某寻思，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哎呀，小伙是吧？这虽然说长得挺磕碜是吧？搞对象不容易，完了还让人给踹了，心情挺难受的，寻拉倒吧，就不搅了，换一家吧。这个理发师吧，这小伙哎，这小伙还挺啥，还挺好，就是大哥，你别走，你说我这失恋了吧？完了，你再搅我，挣不着钱，我更完了，我就。你说得了，我就留着吧，搅吧，就留下来。说只见这个理发师啊，一边带着这个 MP3，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呢给这吴某搅头。你是整不明白，你见谁理发师一边听 MP3， 一边给人搅头？你不开玩笑，你这一心六用啊，你这是。说最后悲剧发生了。可能这理发师听到原来跟女朋友一块听的动情的音乐，一激动是吧？一着急一跺脚，一剪子就把吴某的耳朵1/3干掉了。当时是血流如注啊，噗呲噗呲往外呲的。这个理发师当时也吓懵登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说这个经过五官科医生的这个缝合啊，最后左耳朵被顺利接上了。

0: 在法庭上，法官向一对离婚夫妇的孩子发问：
1: 孩子，跟我说，你喜欢跟谁在一起生活？

0: 活，是跟你的父亲呢，还是跟你的母亲？小孩子听到法官的问题，想了一想，然后笑了一下，回答说：
1: 哦，法官先生，这个问题现在不太好回答。我跟谁一起生活，那要看那本格林童话最后到底归谁了。

0: 一群馋嘴的懒汉对羊倌说，
1: 哦，您有一只又肥又嫩的羊，它的肉一定很鲜美，您为什么不把它宰掉，让咱们一起来享用享用呢？
0: 羊倌不想让他们吃自己的羊，便说，
2: 我的羊还不算肥。
0: 那些懒汉又说，
1: 哦，您没听说明天午后整个世界就要毁灭吗？那么您的羊永远也不会胖起来了。
0: 羊倌听了这话，决心好好的教训这帮无赖一顿，于是他愉快地说，
2: 好吧，我把那只羊宰掉，明天上午在河边举行一次野餐，我请客，进餐之前呢，你们在河里洗个澡，然后咱们一起舒舒服服的美餐一顿。
0: 第二天上午，那帮无赖果然都来到了河边，他们脱光衣服，一个个跳进河里。与此同时，羊倌也把羊宰了。当他们上岸时，他们发现衣服全不见了。
1: 哦，我们的衣服到哪儿去了，羊倌先生？
3: 哦，是的，我的衣服呢？
2: 哦，我把你们的衣服点火烤羊肉了，你们再也用不着穿什么衣服了，世界不是马上就要毁灭了吗？

0: 一个蹩脚的画家开了一个画廊，可是他一点生意也没有。于是有人劝他把自己和妻子画成像，挂在门外招揽顾客。画家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个人的建议，马上画了一张自己和太太亲密地坐在一起的画像，并把这张画像高高地挂在了店门口。这一天，画家的岳父来看望他们了。在画廊的门口，岳父大人指着头顶上当幌子用的画像，向女婿问道：
1: 嘿，达克，你告诉我，在我头顶上的这幅画上的那个女人，她到底是谁呀？
2: 哦，爸爸，这是您的女儿玛利亚，也是我的太太啊。
1: 什么？你说这就是我的女儿玛利亚？那好吧，不过和她这么亲密地坐在一起的那个陌生人，她又是谁？

0: 说有三个人上那个早点铺去买早点去。第一个人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个煎蛋，但不要蛋黄啊。老板就照着煎了一个煎蛋，不要蛋黄。第二人过来跟老板说，老板我也要一个煎蛋呢，蛋细我不要蛋白啊。老板也照做了，但是有点不耐烦了，这怎么找着这么不顺当呢啊，这么人挑剔呢。说第三个人，轮到第三个人，老板就不客气的问，你呢，你那蛋不要啥玩意儿啊，快快快快点的，我都忙死了。第三个人有点胆怯的说，老板我的蛋不要蛋壳。
1: 妻子问丈夫，
2: 你儿童时代的愿望有没有实现了的呢？
1: 丈夫摸摸自己的秃头说，有，小时候妈妈揪着我的头发时，我希望自己有个秃顶。
3: 年轻的吉拉尔多进了一家小工厂。

0: 工作，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被这家工厂解雇了。父亲因此生气地问他：
1: 嘿，我亲爱的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干了没几天，为什么就被开除了？
2: 哦，爸爸，我想是那儿的经理他嫉妒我，你看他整天什么事都不干，手插在口袋里闲逛。
1: 哦，就是因为他嫉妒你才会把你解雇了吗？你有什么值得嫉妒的出色的地方吗？
2: 哦，那当然了，爸爸，厂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比经理更像经理。
3: 一个人睡觉时总是戴着眼镜，有人问：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嗨，我视力太差，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0: 小红对她的朋友说，
1: 我想去看看牙，你去不去呀？
0: 我又没有坏牙，干嘛去看牙？
1: 我也没有，但是亮亮有，我想跟他比一比。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红岩。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2025年全国医保特例单一工作总体运行情况。特例单一针对住院周期长、诊疗费用高、涉及新药耗心技术应用等不适用于常规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据实或追加支付，既化解医疗机构收治复杂危重病例的付费顾虑，也为创新医疗手段落地和患者获得优质治疗筑牢制度保障。目前部分统筹地区已完成2025年年度清算，全国全年累计收到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经审核通过 207.1 万例。整体通过率达 85.1%， 对应医保基金支出约 612.6 亿元。通过审核病例的次均医保基金支出为 2.96 万元，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切实实现了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危重患者收治负担的设计初衷。目前全国各统筹地区已普遍建立特例单一工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完善制度规则，守护群众的就医权益。人民网消息，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67个，日产能达 307.7 万吨。年海水冷却用水量较2020年增长 86.4%， 有力保障沿海产业及海岛用水需求。当前我国海水提幼已经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下的公斤级提取，提锂、提氚等技术攻关接连突破，产业正从单一淡水供应向淡水加战略资源双轮驱动拓展。我国将持续强化技术储备，为破解全国资源短缺贡献中国方案。
3: 耿家胜出生于

0: 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1: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它，就会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0: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盛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2: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3: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5: 日前有听众反映，母亲连微信都不会用，2年被扣了上千块的流量费，说是回馈老用户免费送手机，结果悄悄办了3年199元的套餐，算下来要花6000多。近期有不少群众反映，家中留守老人因辨别能力弱，子女不在身边，被通信运营商基层业务员以免费领手机、升级不涨价等噱头诱导办理高价套餐，不知不觉背上了高额话费账单。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维护相关的权益呢？调查发现，这类套路在广东农村地区屡见不鲜。业务员打着运营商工作人员的旗号，利用老人对免费福利的信任，诱导其签字刷脸，实则捆绑了数年的高资费套餐。等子女发现时，欠费往往已经累积到数千元。消费宝投诉中心数据显示，仅2025年广东省通信运营商用户投诉量就超6000起，其中老年用户投诉集中在资费不透明、虚假宣传、套餐纠纷三类，多数老人被坑数月后才被发现，维权难度极大。留守老人为何成了不良从业者眼中的香饽饽呢？背后根源值得警惕，部分运营商将套餐办理量与代理商的酬金、业务员收入直接挂钩，高套餐对应高提成，驱动基层人员专门挑防备心弱的老人下手。一套免费回馈的话术下来，老人很容易在引导下完成所谓的确认程序。老人大多没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事后既找不到人工客服，也凑不齐证据链。愿意且能成功维权的老人仅占22%。对违规者而言，被发现的概率低，处罚轻，几乎是稳赚不赔。此外，数字化也成了老人维权的新壁垒。智能客服答非所问，线上办理流程复杂，老人连找个说理的人都难。专家建议，首先要抬高违规成本，将针对老年人的欺诈性营销列为从重处罚情节，严格落实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对多次违规的主体实行行业禁入，同时压实运营商的主体责任，对老年用户办理高资费套餐必须执行人工二次回访，从源头上堵住漏洞。其次，要完善技术的适老机制，对60岁以上用户办理新套餐强制设置冷静期，开放话费限额自主设置功能，推送大字版的标红账单，让老人看得明白，用得放心。最后还要下沉宣传服务，基层组织多进村讲解常见消费套路，提醒家属定期帮老人核对账单，遇到违规扣费及时留存证据，向12345、12315热线投诉维权。
6: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0: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7: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0: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

0: 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1: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0: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
2: 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3: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4: 推开上海新华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二楼活动室的门，70岁的刘老太踩着点进门，笑着连声喊：“来晚了，来晚了。”投影仪前，20岁的英国姑娘正笑着等着大家入座。她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安平，是这群平均年龄超70岁的学生口中最受欢迎的杨老师。这门专为老人开设的英文课每周二上午开讲，内容都是最基础的日常表达，老人们却学得格外认真。72岁的王老太已经上了6节课，她坦言自己基础为零，就爱听安平地道的英式发音，刻不深奥，刚好适合我们这些门外汉。80岁的胡老汉是班里的高水平学生，儿子定居澳大利亚，他曾在澳洲住过2年，日常交流不成问题。每次上课都揣着自己手写的单词表，课上他总是主动当同声传译，帮老同学解释难懂的句子。旁边的林老太上了4节课，已经能够熟练地接安平的提问。说起学英语的初衷，他有点遗憾。孩子在国外待了14年，我去过好几次，出门全靠孩子当翻译，要是早学几年，我自己也能和外国人聊几句。旁边的老人立刻接话，现在学也不晚，你看现在上海街头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学几句还能跟人家打个招呼，也算展示咱们上海老人的风采。安平是丽思大学中文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到上海交大当交换生。高中就开始学中文的他，一直想真正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一次路过慰老服务中心，看到里面热热闹闹的老年活动，他立刻主动申请当志愿者。最开始帮老人学用手机做手工，后来试着开了这门英文课，没想到第一节课就坐满了人。对安平来说，这门课更像是一场特别的祖孙陪伴。这里的爷爷奶奶和我外婆特别像，又亲切又幽默，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觉得像是在陪自己的外婆。课上他耐心纠正发音，课后被老人们围在中间，大家中英文夹杂着聊天。他讲英国肯特郡的乡村风光，老人们就拉着他对比苏州河和泰晤士河的区别。林阿姨还热心地劝他毕业留在上海教英语。安平笑着点头，心里却悄悄藏了个新念头。这段时间和爷爷奶奶相处，我反而觉得自己学到的更多。以后我想回英国当中文老师，把我遇到的这些可爱的中国老人，这些温暖的故事，都讲给更多的外国人听。
5: 中国，
6: 中国，
5: 中国，
7: 挺住，
8: 挺住，
9: 挺住，挺住。
0: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0: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1: 1、2、1，请打准！
0: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2: 敬礼。
0: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3: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跌倒对老年人来说绝对不是件小事。有数据显示，跌倒是我国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是造成老年人骨折的首位原因，还是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第一原因。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老人跌倒就是自己不小心，地面太滑了，运气不好。很多人都认为老人跌倒纯属意外，但从疾病预防控制的专业角度来看，大多数老年人跌倒不是意外，而是可预防的。跌倒的发生通常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习惯、药物使用、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衰老等原因导致身体平衡能力下降、肌肉力量变弱、步态异常等改变，是增加老年人跌倒风险的重要生理性因素。老年人应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前应评估个人运动能力、身体基础疾病及肢体活动情况，科学选择适合自身的运动方式和强度。运动时注意安全，穿适合运动锻炼的服装和鞋，运动前先热身，运动后做放松练习，身体不适时不要勉强坚持运动，恶劣天气时避免室外活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

0: 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行政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潘晓婷：
1: 我是会选6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溜溜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2: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

0: 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1: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1: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1: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4: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1: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5: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峡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6: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1: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林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

0: 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1: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重阳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艺术珍品乐山大佛。
2: 尽管佛祖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就曾预言，弥勒将在56亿7000万年后降临人间，为世界带来和谐与安宁，可是中国的古人们还是按捺不住对人类和平生活的迫切向往，在唐代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建造了一尊世界最大的弥勒造像。

0: 坐落在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的灵云寺，听起来你也许并不耳熟，然而一说乐山大佛，你就恍然大悟了。灵云寺始建于唐代，武宗灭佛时幸免于难，之后不断扩建，形成新的规模。岑参的诗中写道：“寺出飞鸟外，清风在朱楼。如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看峨眉，如在波上浮。”可以略见一瞥。
1: 乐山市位于中国四川省，远在3000多年前的巴蜀时代，这里就曾经是蜀王开明部族的故都。公元前4世纪，秦灭巴蜀后，乐山隶属于蜀郡，由于它位于成都的南面，故定名为南安。历史上的乐山曾几次易名，唐代时这里被称为嘉州，直到公元1734年的清雍正12年，才将这里改名为乐山县。乐山的名字沿用至今。现在这里早已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城市之一，原因就在于这里拥有这尊世界上最高最大的石刻佛像。据史书记载，当年乐山大佛在建成时，这里还曾拥有一座保护佛体的大象阁。史书中曾用肥楼13层、象阁与山齐的文字，将这座高大的建筑载入了史册。
0: 经过甘露门进入灵云寺，广场上铜炉中香烟袅袅升起，亭阁秀丽，迎面可见妙参法师的门帘：“用出西方千叶宝，愿成南海一枝春。”浓浓的诗书气息也慢慢飘过心间。庭院幽深，长廊迂回，一路走过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风光无限。琉璃瓦配红墙，香舍禅房分布四周，错落有致，点缀得当，融入寺院的美景之中。来到灵云寺，游人总是急不可耐地冲向灵云大佛。毫无疑问，乐山大佛及灵云大佛就是灵云寺的标志。来寺不看此佛，等于白走一遭。灵云大佛坐落在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巧夺天工的造诣，历时多年的开凿，所有的智慧、艰辛和虔诚都汇聚在这尊举世无双的佛像上。大佛从唐代开元元年开凿，历时约90年才完成。在这断断续续的开凿过程中，大佛逐渐成型，最终形成一个高约71米的大弥勒佛坐像，如一座巍峨大山一般，成为我国最大的石刻大佛。大佛就雕琢在灵云寺不远的山崖上，慢慢走近，佛像高大，与山并立，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不禁让人想到著名诗人戈壁舟写下的诗句：“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带领群山来。”

0: 凭栏看佛，大佛头顶与山齐平，大佛各个部分都是大的惊人。佛头高约15米，面宽约10米，头顶上的密布罗髻，每一个都可以放一张大圆桌。佛像双耳各长7米，巨大的耳内可以同时站2人。佛像鼻和眉等长，嘴巴和眼长皆3.3米，小腿长28米，脚面8.5米宽，可以站立100人。乐山大佛虽大却不粗糙，更显细腻精巧，尤其是雕刻技艺更是一绝。设计巧妙的排水系统，数量众多且精巧的发髻，生动传神的面部表情，无不诉说着建造工匠的精妙技艺。在这个佛教圣地，大佛并不是孤零零的。沿江的崖壁上，两尊手执戈戟、身披战袍的护法武士，高约10米，成百上千尊石刻造像，犹如一个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
1: 如果乘船游览乐山大佛，游客们会发现，在大佛的两边，各有一尊栩栩如生的天王石像。历经千年的风雨磨砺，天王始终手持法器护卫着大佛，使乐山大佛形成了一佛二天王的格局。经考证，天王高达16.4米的巨大身躯，已超越了现存很多巨型佛像的高度。同时，专家们还发现，天王的造型带有明显的晚唐风格。
0: 看着群峦起伏、郁郁葱葱的凌云山，九座低矮的山峰在江水河畔犹如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朝霞映照，显得格外光彩照人。看着憨态可掬的弥勒佛敞开大肚，有大肚能容天下的气魄。江水悠悠，清风和畅，你是否想问，千百年来这尊巨佛究竟在守候什么，思考什么？
1: 今天当人们遥望远处的凌云山，大佛巍然端坐在滚滚的江水之上，层林簇拥，飞鸟徘徊。在这里，山与水之间，动与静之间，刚柔并济，阳阴相生，形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成趣的美丽画卷。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一个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就在红红大槐树。
3: 每年的4月1日到10日是山西红桐大槐树的寻根祭祖节。从1991年首次举办以来，天南海北到此认祖归宗的人络绎不绝。山西大学语言学博士生导师白云说，明朝初年的红桐大移民深刻地

0: 改变了我国人口分布格局。
1: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建立，这中国其实人口已经就是锐减。山西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这个当地的人口它没有受到战乱太大的影响。后来明朝政府为了补充其他地区，就把山西的当地的人啊，包括周边的，然后集中到这个洪洞这个地方，然后就转移到其他地方。
0: 这场大移民历时半个世纪才宣告结束，山西移民被迁至20多个省、400多个县、1000多个姓氏，从此在各地开枝散叶。中国语言学会会员王雪桥说，故土虽远，乡音难忘。山西的方言也对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移民分布集中地区的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
2: 山东那个枣庄那一带，就是因为河州移民形成的一个方言岛，枣庄这个地区了，和咱们这个河东啊这个地区在一个纬度，就直指过去。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到海边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洞道情戏苏三起解。知名地方戏编导柴北记说，为了推广，如今洪洞道情的方音语调已经做了改良。
3: 原来那个老艺人说了，他就是你非你公道说，他就是说，他就是非非话，你非你公道，我非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刀子就是刀，他知道，这是洪洞土话。
0: 古时黄河东岸的临汾运城盆地一带称为河东地区，而洪洞位于河东地区北端。自古以来，河东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洪洞话也因此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2: 洪洞方言它总体上属于河东方言，但是它也有它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再我举个例子，马母亲嘛，母亲啊，叫做甲，这是羌人的语言，变成了马叫母。
4: 中国偏起来啊，中国
0: 大移民的历史早已远去，
4: 打骨头啊，
0: 如今的洪洞一派宁静祥和。然而有些声音却深深地刻录在人们的生命记忆中流传至今，它是婉转悠扬的洪洞道情，是古朴热烈的洪洞乡音，更是那份远在天涯海角都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5: 祖先故居叫什么？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了。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空间的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的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逐小区逐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 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等服务作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5: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6: 7月17号17时35分，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 Y761 次旅游专列，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正式开启为期9天的黑龙江、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为积极响应暑期市场需求，充分释放消夏旅游潜力，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挖掘黑龙江省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推出清凉龙江主题旅游线路，为游客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文旅体验。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精心设计产品路线，深度整合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旅游城市。游客在9天行程中将游览哈尔滨太阳岛、索菲亚教堂等城市地标，在扎龙湿地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前往漠河北极村最北哨所感受神州北极的独特魅力，探访五大连池世界级火山矿泉地貌，漫步伊春原始森林，打卡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广场等华夏东极地标，同时走进北大荒万亩大地号，融入现代化农业研学体验，解锁多元文旅场景。本次游客平均年龄65岁，铁路部门使用优享龙江银旅号适老化改造车体，游客乘车更舒适，并采用专列往返，全程无缝接驳游览，配套特色美食、品质住宿及专业导游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游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的轻松惬意。为丰富旅途生活，铁路部门组织文艺骨干在列车上开展互动表演，根据沿途城市特色表演《我在黑龙江等你》、《我为祖国现实游》等代表性曲目。担当列车服务的哈尔滨客运段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乘务人员，全程提供细致周到的保障，助力专列的高品质开行。据介绍，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还将在8月开行2趟，铁路部门将继续深耕铁路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造更多高品质特色化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全面服务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石、副市长高健及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

0: 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比赛开球。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的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于两周前收官，即日起联赛全面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全国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不仅为华彩十六球在东北建立了主场，也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主场、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到18号，由医美区22家台球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预选赛在区内各球社举行，冠军选手于开幕式上获潘晓婷现场指导，并与职业球员互动。第二阶段8月16号到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台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额满即止。晋级四强选手将在季后赛主场混合团体表演赛中与职业球员同场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到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近日，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再创生态发展佳绩，凭借规范完善的森林经营体系、扎实的生态保护成效和高效的攻坚推进能力，成功斩获全国首张2026新标准 FSC 森林经营认证，成为国内首家落实该最新国际标准的国有林企企业。此次认证的顺利通过，不仅是对公司多年深耕森林可持续经营、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的权威认可，更为林区接轨国际标准、拓宽绿色产业赛道、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坚实基础。FSC 作为国际权威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体系，统筹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自启动认证工作以来，公司提前谋划、高效推进，仅用6个月即完成全部筹备、培训及现场审核，远快于行业平均 1.5 年的筹备周期。严格对照新标准，完善森林管护机制，重点保护高保护价值森林、原始红松林、湿地及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健全生物多样性监测与林区防灾体系，夯实小兴安岭生态安全屏障。获得认证后，公司不仅拥有了通行全球的林业绿色护照，有效破除国际贸易壁垒，提升木制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拓宽外销渠道，同时规范了林区用工和权属管理，化解林区发展矛盾，依托认证带来的绿色品牌优势，公司与奈普康公司达成深度合作，并邀请东北林业大学专家组结合公司全域林地资源现状、林分结构与现有经营模式，开展针对性案例分析、现场解答业务实操问题，同时对公司往期 FSC 认证工作进行全面复盘，逐条审核森林抚育、资源管护、产销监管链等全流程标准，指明产业融合、林地管护等环节的短板弱项，量身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改进方案与长效的经营举措。以此次新标准落地为全新起点，今年7月10号，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现场举办了认证揭牌仪式，这份重磅证书正式落地。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2: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行进临城，发现一。

0: 春之美。
1: 7月16号清晨，通往和临海奇石景区大门还未完全敞开，清冽的松脂气香已经扑面而来。这一天，由伊春森工集团倾力打造的临海深呼吸疗愈汤旺河夏季森林康养月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整个康养月的首发日，这场活动不仅标志着伊春森工在森林加康养赛道上的又一次深耕，更将这片小兴安岭腹地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推向了今夏疗愈经济的最前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坐拥190平方公里花岗岩石林与原始红松林共生奇观，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森林覆盖率高达 99.8%。 而伊春森工夏季森林康养月正是要在这片天然氧吧里为都市人定制一场关于慢下来的系统性身心修复之旅。最先唤醒这片临海的是森林时尚市集的人间烟火。全长460米，由26个不同主题集装箱组成的市集色彩明艳，与苍翠临海碰撞出愉悦氛围。市集入口处，森林默默茶味摊饮前排起了队伍。这个以9珍18品为依托的新业态，主打纯天然、零添加、蓝莓特饮与白桦树枝的清香在林间飘散。旁边的星巴克集装箱咖啡屋里，咖啡师正将热美式递给游客。在原始森林里喝星巴克，这事儿能发朋友圈了。一位哈尔滨来的游客举着咖啡杯，以身后石林为背景按下了快门。往里走，石林邮局的木招牌下，一位老人正戴着老花镜在写明信片，收件地址是3000公里外的海南。给孙女寄一张，让她看看咱东北的石头长什么样。伊春礼物临海时运文创店里，花岗岩纹理的冰箱贴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俄罗斯商品店里的套娃与蜜蜡泛着温润的光泽。市集尽头的寻林去野露营区，几顶白色帐篷散落在林间草地上，有家长带孩子铺开野餐垫，享受着林荫的清凉。市集的喧闹还在林梢回荡，主舞台的旋律已经随风荡开。伊春市文工团红松故乡咱伊春的歌声从林间漫出来，随后舒缓的瑜伽乐流淌开来。哈尔滨来的瑜伽导师登上林间平台，一袭白衣，举手投足间与身后亿万年石林形成奇妙的对话。歌舞鲜花开在好梦里将气氛推向高潮，而真正点燃全场的是百人太极集体展演。上百名爱好者身着白色太极服，在开阔广场上列阵排开，起势野马分鬃，白鹤亮翅，动作整齐划一。衣袂翻飞间，与风声松涛应和，一位来自鹤岗的太极爱好者收拾后，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喘着气笑道：这里的空气是甜的，一套拳打下来，比城里练3遍都管用。展演落幕，人潮向林深处分流，全新升级的寻鹿园成了孩子们的天下。寻鹿从林间树影里探出湿漉漉的鼻尖，梅花鹿和白鹿也踱步而来，松鼠翘着尾巴蹲在枝头张望，孔雀缓缓开屏，刺猬蜷在木屋角落，鸭子在溪边扑腾，兔子竖起长耳朵，有的甚至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动不动地与孩子们对视。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一头圆滚滚的野猪妈妈带着一群条纹小野猪从灌木丛里拱了出来，小家伙们挤在妈妈肚皮下喝奶，喝饱了便在落叶堆里打滚撒欢。一个扎羊角辫的姑娘指着最大胆的那只小猪喊，她刚才用鼻子拱吐纳。同一时刻，景区北区、西区、南区的康养体验同步开展，将伊春森工夏季森林康养月的静心疗愈、闲逸清新等主题逐一落地。北区红松林深处，林间冥想参与者闭目凝神，耳畔只有风声与鸟鸣，随后起身在瑜伽垫上缓缓舒展，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松脂的清苦。西林山区徒步队伍沿着木质栈道穿行原始松林，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5万个的空气让人忍不住深呼吸，每一口都是洗肺的感觉。一位北京游客感叹，从没呼吸过这么干净的空气。南区的山林间，爱好者们各持太极笔

太极扇，笔随身转，扇随风动，松叶簌簌飘落，与衣袂共舞。这些沉浸式的体验让森林康养的疗愈内涵从概念化为可感可知的身心触达。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森林康养月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每周六解锁一个新主题，舒展心声，无感探索，静心疗愈，自然共生，闲逸清新，林间瑜伽，无感徒步，森林冥想，抱树疗愈，林间茶艺轮番登场。活动依托汤旺河独有的生态资源与夏季的舒爽气候，旨在推出一批特色鲜明的森林康养产品，让游客在饱览生态风光的同时收获身心疗愈，也为伊春森宫探索森林加康养产业融合新模式积累实践支撑。汤旺河林业局公司相关负责人站在石林下，望着散入林间的游客感慨，让这片林子治愈更多人就是我们的方向。林海无声，清风作答。这片10000年石林与100万亩红松林正以最舒展的姿态迎接每一颗渴望被治愈的心。而伊春森宫夏季森林康养月将用整个夏天的光阴把疗愈写进每一缕松香，每一块奇石，每一次深呼吸里。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6集。
11: 高雪摘下墨镜，细细查看整个房间，这里的格局跟十年前不一样，很明显被翻修过了。他叹了口气，脱下外套开始四处翻找起来，搜索良久却一无所获。他来到走廊上，一个阿姨正在打扫卫生。
12: 阿姨，能帮我个忙吗？
11: 他塞给阿姨几张钞票，用神秘的口气对阿姨说，
12: 我这个人体质比较特殊，进了不好的房间会做整晚的噩梦，这个502房间我一看就不舒服，请问这是不是出过事儿啊？
11: 阿姨上了年纪，回忆了一下说，
13: 啊，那个房间是出过怪事儿，据说十多年前一个晚上，不知住了什么人进去，在里面做实验还是干什么，弄得整个房间都是紫色药水，那药水啊味道很香，就像是丁香花一样，而且香。

0: 经久不散，整个酒店都弥漫着那种味儿。好多客人反映啊，说被这浓烈的香味折磨得睡不着觉呢。酒店就把所有的房间全都粉刷了一遍，只是啊，这502房间香味仍然存在。为了解释这来历不明的香味，酒店就在这窗前种了一棵真正的丁香树，用来跟客人解释房间的味道。
1: 那到底是什么人干的？酒店没查吗？
2: 高雪问。阿姨撇了撇嘴，
0: 那10年前酒店管理没现在严格，加上这家老板良心不好，不肯花钱装监控，住进来的人呐，也大部分都是些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学生，吃了亏，没地儿查。
2: 高雪哦了一声。阿姨突然之间把嘴巴凑了进来，表情有些神秘。
0: 其实啊，我知道那天是谁住在了502。
2: 高雪的脸色变得刷白。阿姨接着说，
0: 是个杀人犯，那天的清洁员正好是我好姐妹。当年她将床上的用品收进洗衣房，发现床单里裹了一个满头银发、瘦得只剩一张皮的死人，吓得她连床单一起丢进了洗衣房的垃圾桶里。冷静下来之后啊，她觉得那样做不对，出去找，却发现垃圾桶早就被装上车拉走了，只有在垃圾桶旁边掉下来了一块紫色的东西。
2: 阿姨说完就满足地笑了，留下高雪出了一身的冷汗。
1: 那个阿姨现在住在哪里呢？
0: 前面那条街上。
2: 刚刚驶出 B 城，高雪就接到小白的电话。
3: 高小姐，你怎么回事？我今天跟你约好了医生，你竟然放人家鸽子。你知道何医生有多难约吗？多少达官贵人还在排长队呢。
2: 高雪这才想起今天是见何医生的日子，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2: 小白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3: 哼，幸好我跟何医生小有交情，他还在工作室，你赶紧去吧。
2: 高雪心里骂了一声，要不是看在小白的面子上，他是100个不愿意去见所谓的心理医生的。小白是 S 城有名的富二代，他的家族在法国华人圈也是颇有势力，很多人争相结交。高雪也是好不容易挤进了小白的圈子，尽管他并不喜欢小白这种爱管闲事的性格，但是为了装其闺蜜，还是尽量配合着。在一次聚会趴上，有朋友取笑高雪宛若使女一座，从未见他对人动过真心。小白当场断定高雪肯定是现代人所说的那种爱无能，此后为朋友治病就成了小白的一块心病。天生喜欢猎奇的他到处打听治疗此病的方法，这次这个何医生估计就是他打听到的方法。何医生的工作室设在护城河边上的18层高楼上，大片的玻璃窗前，脚下的 S 城正处在花海当中，红色、白色、紫色犹如一团团花朵，花香不时飘进来，人站在这里如同坠入仙境，如梦如幻。一个年轻的助理将高雪带到里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面放着一个屏风。
0: 来了。
2: 屏风后面传来了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
0: 中间有个躺椅，请先躺下吧。
2: 高雪边躺边想，
1: 这么快就开始了。
2: 屏风后面的声音传来，
0: 来我这里请放下你的负担，不管你有多么的难过、肮脏或者是罪恶的过往，请通通敞开晾干它。你的秘密在我这里不过是一阵风吹吹就散了，如果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就请站起身走吧。
2: 高雪的身子动了动，或许是奔波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她最终还是没有起身。屏风后响起了轻轻的音乐，
0: 下面跟着我的话语来一场深入的交流。
2: 渐渐的，高雪感到自己身子放松，身体里的压力开始从骨头缝里溜出来。
0: 人的一生都在还从前的债，比如儿时受过的委屈、少年时期的渴望。那么让我们来数一数欠下多少债。下面我会指

0: 很舒服，风很温和。我飞到篮球场。
1: 何医生接着问，
2: 篮球场上还有谁？
1: 高雪的眼球在转动。
0: 一群穿白色 T 恤的男生。
1: 何医生的声音变得温柔，
2: 里面有没有你熟悉或者很在意的人？
1: 高雪的声音有些激动。
0: 有，他在投篮，动作很帅。
2: 那就请你静静欣赏，认真地享受这一刻。
1: 高雪的脸上挂着笑容，似乎很幸福。突然他痛苦地尖叫起来。
2: 现在发生了什么？
1: 何医生问。高雪说，
0: 有人在打他，他好痛苦。
2: 那你在哪儿？
0: 我好像在树后。啊，他在看我，在看我。我很害怕。他的嘴角流出紫色的血液，头发变长了，变成了女生。可是他还在看我。
1: 高雪浑身发抖，冷汗湿透了他的衣服。何医生打了一个响指，让他醒过来。高雪长吸了一口气，宛若死过一回般，他捂住了自己的脸。何医生从屏风后面出来，在黑暗中，高雪看他满头白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2: 说说吧，有关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
1: 高雪坐起身，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0: 那个男孩是我初中时暗恋的对象，当时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如果能够跟他在一起，哪怕住深山草屋，日复一日清贫的过一辈子，我也是奢望的。
1: 他顿了一顿。
0: 但是他并不喜欢我，他喜欢的人是我的闺蜜，还让我递情书给他。当然所有的信我都没有传递到，我藏在了自己的抽屉里。但是我很害怕，害怕有一天他跟闺蜜相遇，谈起情书这件事情，然后暴露我是一个坏女孩。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群校外的小混混，将他拦截在放学的路上暴打一顿，然后告诉他说这是闺蜜的意思，警告他以后离他远点。我只是想让他死心，让他对闺蜜的感情由爱变恨。
1: 高雪陷入到了痛苦的回忆。
0: 他遭暴打的时候，我就躲在一棵柳树后面，柳树刚发新芽，垂下的枝条是黄绿色的。我只是探了一下头，身后一阵风吹来，躺在地上的他就看到我了。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神。
2: 后来呢？
0: 后来我才知道我做的完全是一件蠢事儿。他跟我闺蜜早在我行动前的一个星期就好上了。我很绝望，绝望的是跟他再无可能，也更担心，担心他会将这件事散播出去，让全校的师生都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2: 那他说了没有啊？
1: 高雪摇了摇头。
0: 我不知道，你知道的，不会有人正面告诉你，他听到了有关你的什么事情。但我每次走在校园，都觉得背后有许多眼睛转向我。我不敢跟人多说话，每天希望自己缩在角落里不被大家注意。
1: 黑暗中，何医生的白发在城市灯光下闪着星星般的光。
2: 这种情况持续到你上高中，因为有很多初中同学也跟你一起考上了同一所学校。
1: 高雪点了点头。何医生站起了身。
2: 长期的畏缩和压抑让你不敢去交朋友，更不敢去谈恋爱，久而久之你就失去了交朋友和谈恋爱的能力。
1: 高雪叹了一口气，

0: 确切地说，是失去了相信爱的能力。
1: 在该释放的年纪没有释放，最后导致荷尔蒙失衡，脸上长满痘痘，让本来自卑的性格雪上加霜。
2: 何医生接着说。高雪立刻抬起头，紧张地问，
0: 你怎么知道我长满痘痘的？这些小白也不知道的。
2: 何医生轻笑了一下，
1: 你不要紧张，我遇到过几个跟你类似的案例，所以我能推测出你的症状。我只是奇怪，如果你现在依然还没有办法爱上别人的话，你的脸……
2: 何医生突然凑过来，满脸的皱纹很是吓人。
1: 怎么还如此光滑？
2: 高雪站起身，后退了几步。
0: 我在国外治疗过了。
2: 何医生沉默了一下。
1: 好吧，那我们来聊聊你的爱无能问题。
0: 对，医生，目前我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
2: 高雪找了个位置坐下，大口大口地喝着何医生递过来的水。那杯水有甜腻的味道。
1: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心底压了多少年的秘密被你自己说出来，就已经为你解了心锁。世界这么大，你总会遇到跟当初男孩相似的人，你对他越好，就越能弥补当年的男孩和当年的自己。
2: 何医生说得很轻松，高雪惊讶极了。
0: 能这么简单解决？
2: 何医生点了点头。
1: 如果你不是固执己见，从不肯看心理医生，你的病或许早就好了。
2: 高雪依然半信半疑，但是他看了看手表，觉得自己是时候离开了，就告辞朝着门口走去。
1: 你不想聊聊梦里的女孩吗？
2: 何医生突然发问。他停下了脚步。
0: 哦，那是女孩，就是我闺蜜。
1: 我以前也有个闺蜜，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那个地方藏着我最重要的东西和她的秘密。你觉得我能找到她吗？
2: 何医生问。高雪皱起了眉。
0: 为什么要问我？
2: 早上醒来，高雪看到下巴上的痘痘犹如一群小虫，正集体向着脸部蔓延。他心乱如麻，将镜子狠狠地扣上，拿上昨天所取得的样本，迅速赶往研究所。研究所就在 S 大旁边，他开车过去的时候要穿过 S 大的校园。 S 大的花还在开着，风中不时飘来花瓣，校园里情侣一对一对的，车上的电台在讨论着今年的意象，说花违反花期和季节，不停地开放，虽然美，但也美得人心惶惶。据说前几年曾有城市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大批树木在拼命开花之后枯死。电台在那里絮絮叨叨着，高雪的车行进得很慢，他看到一棵硕大的合欢树，满树粉色云朵，很是唯美。树下站着一个挺拔的男孩，男孩身穿白色衬衫，浅蓝色牛仔裤，正跳跃着想摘下一朵合欢，他看到的只是背影，但是这样的背影让他的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他突然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很希望男孩能够回过头来，让他一睹正颜，可惜男孩始终没有转身。到了研究所，老教授看到高雪提供的样本，有些诧异。
3: 怎么会是墙皮呢？
2: 那天在宾馆阿姨的指引之下，高雪见到了当年的清扫员，从他手中得到了一块方形的类似于墙皮一样的东西，墙皮上有着紫色的污渍，散发着浓郁的香气。高雪解释说，
0: 当年的朋友去世了，这是在他家里找到的唯一跟样本有关的。
2: 老教授正要说些什么，门外进来了一个青年，毛茸茸的短发似乎还带着外边的阳光，明亮的眼睛望上去犹如星辰一般。老教授介绍说，
3: 这就是电话里说的小江，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
4: 高小姐您好。
2: 他向高雪伸出了手。高雪看到他左手上捻着一朵合欢花，他忽然想起了何医生的话。
1: 或许你会遇到相似的人，弥补曾经的自己。
2: 老教授将盒子交给小江，
3: 你看看这些有没有办法用。
2: 小江打开盒子，轻轻地捻起那块墙皮说，
4: 交给我吧。
2: 老教授看着被拎起来的墙皮说道，
3: 仔细看来，这上面紫色的污渍看起来特别像一簇丁香花，且每个花朵都是六瓣的。
2: 小江扬起嘴说，
4: 被您这么一说啊，还真像。
2: 此后几天，高雪每天来到研究所查看一下科研进度，看一下散发着初恋气息的小江。或许何医生的治疗真的有效，也或许听到研究成果有望，他感到自己浑身充满活力，下巴的颗粒也得到了抑制。他开始喜欢上 S 城这个让人冲动的荷尔蒙城市，而小江也乐得每天陪金主吃饭，尤其是金主还是位漂亮的国际超模。每次靠近小江，高雪都能够闻到清甜的味道。
0: 你身上这款香水是什么牌子？
2: 小江神神秘秘地说，
4: 这是我自己从梧桐花里提取的激素，专门用来吸引女孩子的。
2: 高雪笑了，
0: 真的有用吗？
2: 小江将自己的 T 恤拉下了一些，露出了肩膀，只见肩膀上纹了一朵淡淡的梧桐花。
4: 我还用激素在肩膀种了一朵梧桐花，它可以接收女孩们对我发来的荷尔蒙信息，信息越强大，我的花的颜色就会越深，形状就会越饱满。
2: 他的话说得似真似假，高雪笑个不停。
0: 难道爱情的信息还能换成实体被捕捉吗？
2: 小江一脸的认真。
4: 那当然，万物都有形，只不过我们感官有限，无法感觉到它们罢了。比如 S 城的树木正是捕捉到了大量的荷尔蒙信息，所以不停地开放。
2: 高雪笑得更厉害了。
0: 我们年轻的博士还挺幽默的哈。
2: 初三那年，高雪坐在一楼教室里考试，他早早地做完了试卷，却不敢动身提前交卷。百般无聊之中，他望向了窗外，窗外的青石板路上有一棵盛开的合欢，一高一矮两个男孩正在跳起来够树上的合欢。高个男孩正是他苦苦喜欢的人，他永远也忘不了阳光下那个纵身起跳的身影，清澈美好。小江干净的气质像极了那个人，如果当年那个人长大成人，一定就是小江这个样子，高雪心里这样认定。这段时间是高雪过得最滋润的日子，研究所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自己跟小江的感情日益增进，脸颊旁的痘痘也逐渐消散了。转眼又过了个把月， S 城的花还在开着，只是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些花朵远不如当初水灵舒展了，更像是一群气若游丝的老人。而高雪没有心思去留意这一切，她只在意今天晚上的自己是不是最漂亮。小江约了她在 S 城的天喜大厦顶层见面。天喜是 S 城最高的建筑，其顶层餐厅是情侣定终身的必选之地。当他坐着观光电梯穿越100多层空间来到顶层餐厅时，他发现整个餐厅仅坐了小江一个人。
4: 坐。
2: 今晚的小江穿着白色西装，整个人显得成熟贵气，他满脸娇羞地坐下。小江解开西装扣子，露出肩膀，高雪隐隐看到他肩膀上面的纹身已经变成了一朵鲜活的紫色梧桐，甚至还能够闻到纹身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我的中学时代，作者丁立梅。人都爱用青山年少、白衣飘飘之类的句子来描写中学时代，很纯美，远离世间烟火的样子。真实的情形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的不是这样的。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穿着土布的衣，脚着一双母亲纳的布鞋，肩背母亲用格子头巾缝制的书包，在离家30多里的老街上念书。那时乡下孩子极少有家庭富裕的，每个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都是一枚不起眼的小土豆。我们这许多的小土豆扎堆在一起，相互取暖，一起成长。书自然是整天读着的，整天挖空心思去念着想着的，还有吃。是的，吃。不知是不是因为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我们每天总处于半饥饿状态。每个月家里会担了2米送来给学校食堂，早上是稀饭就咸菜，中午是白饭就咸菜，晚上还是稀饭就咸菜。这样清汤寡水地吃着，肚子里很欠油水。那时的伙食费委实不多，一个月8块钱，交全了的话，中午可以加一个小菜和一碗冬瓜汤，但很多孩子交不起，比如我。我们就自创一种汤，叫酱油汤，做法极简单，倒出一勺酱油，拿滚开水冲泡了，奢侈一点的，里面再滴2滴麻油，汤就成了。我读了几年中学，就喝了几年这样的汤。下午的时光总是漫长的厉害，2节课后是做课间操的时间，肚子饿得折磨人，操做得有气无力。偏偏食堂的师傅又来招惹，煎出香喷喷的葱油饼来，一张张黄灿灿的摊放在食堂窗口卖，上面撒满碧绿的葱花，整个校园都弥漫着那香。我们假装闻不到，把头埋到书堆里，可是那香从书上的每个字里跳出来。我们假装玩耍，大声说笑，可笑着笑着鼻子不做主了，总要深吸一口，再深吸一口，周遭的每一寸空气都是香的呀。有时我们实在敌不过那馋，几个要好的女生去合买一张分着吃，盼着周六学校放假，真是归心似箭，一路马不停蹄奔回去。疼我的祖母总会想办法给我弄点好吃的，煎2只鸡蛋，煮一碗小鱼。年少的心里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那样的时刻，可以有煎鸡蛋吃，可以吃煮小鱼。周日返校时，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会自带些干粮，我的祖母会给我炒上几斤蚕豆，塞上2罐咸菜。还有一种吃食是把面粉炒熟了用沸水泡着吃，现在的孩子恐怕见都没见过，我们苏北人家叫他浇雪。关于他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久远的从前，6月天里，
苏北地区闹饥荒，饿殍遍地。天上的雪神看不下去了，想拯救人间，遂降下雪面粉，但又怕上帝看见六月降雪会治他的罪，遂把面粉的色泽染得跟黄土地的颜色差不多。老百姓见天上飘下泥土来，人人惊奇，反正观音土都有人吃，这天上的土更不可错过。于是家家争接着天上之土，拿开水泡了，吃在嘴里竟奇香无比。饥荒过后，为纪念雪神，苏北人家就有了每年六月六必吃炒焦雪的习俗。学校宿舍老鼠多，一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无论我们怎么藏着那些可怜的有限的干粮，他们都能轻易找到。即便我们把装了胶雪的布袋子挂到屋顶上，他们也有本事把布袋子咬出洞来，在里面大快朵颐。与他们几番较量后，我们甘拜下风，把吃食全转移到教室里去了。晚自修上到一半，就有孩子在位子上坐不住了，闻到桌肚子里的香呀。一到下课铃声响，教室里立即沸腾了，瓷缸瓷钵子的响成一片。不多久，人人都捧一碗热腾腾的焦雪在吃，整个教室都被焦雪的香给淹没了。男生们都特能吃，自带的干粮往往没两天就见底了，他们就偷我们女生的咸菜、炒蚕豆、焦雪、饼片，见什么偷什么。女生们都心知肚明着呢，也不戳穿他们，有时甚至有意不锁课桌肚，任他们偷食去。其结果是所带的干粮往往支撑不到周末，我们又要过几天饿肚子的日子。也结伴着去同学家打牙祭，有女生晚上要归家取东西，我们呼啦啦吆喝上五六个人去送她。乡下的夜晚那么安静，我们的动作却搞得那样大，齐刷刷站在女生家的院墙外，兴奋地说笑，等着她父母来开门。她母亲后来给我们做荷包蛋吃，一人三只，我们就那么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不知一个穷家里那么多鸡蛋该积攒多少时日。就这样吃着吃着，我们也就长大了，吃着吃着，我们也就毕业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人生实苦》，一起来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你总有知心的人，友好的人，一旦看到他们受欺侮，吃亏受气，你能不同情气愤，而要尽力相帮相助吗？如果看到善良的人受苦受害，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看到公家受到损害，奸人在私肥，能视而不见吗？当今之事，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头脑的智力愈强，愈会自欺欺人，信仰和迷信画上了等号。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为战场吧。争得了名利，还得抱住紧紧不放，不妨臀皮老脸，不知羞耻。享受吧，花了钱寻欢作乐，不又都是将钱买憔悴？天灾人祸都是防不胜防的，人与人、党派与党派、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而产生的仇恨狠毒，再加上人世间种种误解猜忌、不能预测的烦扰、不能防备的冤屈，只能叹息一声人生实苦。多少人只是又操心又苦恼地度过了一生，贫贱的人为了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生育儿女得操心，富贵的要运用他们的财富权势更得操心。哪个看似享福的人真的享了福了呢？为什么总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旁人看来在享福，他本人只在烦恼啊。为什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因为逼近了看，人生处处都是苦恼啊。为什么总说须知世上苦人多啊？最无能之辈也得为生活操心，最当权得势的人当然更得操心。腹中有书气自华，你好，我是有书电台主播天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一起来听。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 临街市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进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它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怨。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纺织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糖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场店卖的最多。麦芽糖裹水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簸箕、核桃，但是以山里红最为正宗。山里红及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信远斋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见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即已绝迹。他说我们在台湾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台湾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儿，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尝，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行政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3: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2: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潘晓婷：
3: 我是会选6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溜溜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2: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3: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 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2: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4: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2: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5: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2: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

0: 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河湖山林的责任。
1: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2: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1: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3: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下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4: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1: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岭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

0: 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临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1: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种养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空间的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宜春的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宜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

0: 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逐小区、逐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等服务作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7月17号17时35分，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 Y761 次旅游专列，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正式开启为期9天的黑龙江、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为积极响应暑期市场需求，充分释放消夏旅游潜力，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挖掘黑龙江省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推出清凉龙江主题旅游线路，为游客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文旅体验。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精心设计产品路线，深度整合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旅游城市。游客在9天行程中将游览哈尔滨太阳岛、索菲亚教堂等城市地标，在扎龙湿地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前往漠河北极村最北哨所感受神州北极的独特魅力，探访五大连池世界级火山矿泉地貌，漫步伊春原始森林，打卡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广场等华夏东极地标，同时走进北大荒万亩大地号，融入现代化农业研学体验，解锁多元文旅场景。本次游客平均年龄65岁，铁路部门使用优享龙江银旅号适老化改造车体，游客乘车更舒适，并采用专列往返，全程无缝接驳游览，配套特色美食、品质住宿及专业导游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游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的轻松惬意。为丰富旅途生活，铁路部门组织文艺骨干在列车上开展互动表演，根据沿途城市特色表演《我在黑龙江等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代表性曲目。担当列车服务的哈尔滨客运段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乘务人员，全程提供细致周到的保障，助力专列的高品质开行。据介绍，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还将在8月开行2趟，铁路部门将继续深耕铁路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造更多高品质特色化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全面服务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清

0: 联赛全面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全国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不仅为华彩十六球在东北建立了主场，也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主场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到18号，由医美区22家台球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预选赛在区内各球社举行，冠军选手于开幕式上获潘晓婷现场指导，并与职业球员互动。第二阶段8月16号到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台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额满即止。晋级四强选手将在季后赛主场混合团体表演赛中与职业球员同场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到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近日，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再创生态发展佳绩，凭借规范完善的森林经营体系、扎实的生态保护成效和高效的攻坚推进能力，成功斩获全国首张2026新标准 FSC 森林经营认证，成为国内首家落实该最新国际标准的国有林企企业。此次认证的顺利通过，不仅是对公司多年深耕森林可持续经营、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的权威认可，更为林区接轨国际标准、拓宽绿色产业赛道、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坚实基础。FSC 作为国际权威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体系，统筹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自启动认证工作以来，公司提前谋划、高效推进，仅用6个月即完成全部筹备、培训及现场审核，远快于行业平均 1.5 年的筹备周期。严格对照新标准，完善森林管护机制，重点保护高保护价值森林、原始红松林、湿地及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健全生物多样性监测与林区防灾体系，夯实小兴安岭生态安全屏障。获得认证后，公司不仅拥有了通行全球的林业绿色护照，有效破除国际贸易壁垒，提升木制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拓宽外销渠道，同时规范了林区用工和权属管理，化解林区发展矛盾，依托认证带来的绿色品牌优势，公司与奈普康公司达成深度合作，并邀请东北林业大学专家组结合公司全域林地资源现状、林分结构与现有经营模式，开展针对性案例分析、现场解答业务实操问题，同时对公司往期 FSC 认证工作进行全面复盘，逐条审核森林抚育、资源管护、产销监管链等全流程标准，指明产业融合、林地管护等环节的短板弱项，量身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改进方案与长效的经营举措。以此次新标准落地为全新起点，今年7月10号，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现场举办了认证揭牌仪式，这份重磅证书正式落地。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0: 7月16号清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大门还未完全敞开，清冽的松脂气香已经扑面而来。 这一天由一

春森宫集团倾力打造的林海深呼吸疗愈汤旺河夏季森林康养月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整个康养月的首发日，这场活动不仅标志着伊春森宫在森林加康养赛道上的又一次深耕，更将这片小兴安岭腹地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推向了今夏疗愈经济的最前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坐拥190平方公里花岗岩石林与原始红松林共生奇观，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森林覆盖率高达 99.8%。 而伊春森宫夏季森林康养月正是要在这片天然氧吧里为都市人定制一场关于慢下来的系统性身心修复之旅。最先唤醒这片林海的是森林时尚市集的人间烟火，全长460米，由26个不同主题集装箱组成的市集色彩明艳，与苍翠林海碰撞出愉悦氛围。市集入口处，森林默默茶味摊饮前排起了队伍。这个以9珍18品为依托的新业态，主打纯天然、零添加、蓝莓特饮与白桦树枝的清香在林间飘散。旁边的星巴克集装箱咖啡屋里，咖啡师正将热美式递给游客。在原始森林里喝星巴克，这事儿能发朋友圈了。一位哈尔滨来的游客举着咖啡杯，以身后石林为背景，按下了快门。往里走，石林邮局的木招牌下，一位老人正戴着老花镜在写明信片，收件地址是3000公里外的海南。给孙女寄一张，让她看看咱东北的石头长什么样。伊春礼物林海时运文创店里，花岗岩纹理的冰箱贴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俄罗斯商品店里的套娃与蜜蜡泛着温润的光泽，市集尽头的寻林去野露营区，几顶白色帐篷散落在林间草地上，有家长带孩子铺开野餐垫，享受着林荫的清凉。市集的喧闹还在林梢回荡，主舞台的旋律已经随风荡开。伊春市文工团红松故乡咱伊春的歌声从林间漫出来，随后舒缓的瑜伽乐流淌开来。哈尔滨来的瑜伽导师登上林间平台，一袭白衣，举手投足间与身后亿万年石林形成奇妙的对话。歌舞鲜花开在好梦里将气氛推向高潮，而真正点燃全场的是百人太极集体展演。上百名爱好者身着白色太极服，在开阔广场上列阵排开，起势野马分鬃，白鹤亮翅，动作整齐划一。衣袂翻飞间，与风声松涛应和，一位来自鹤岗的太极爱好者收拾后，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喘着气笑道：“这里的空气是甜的，一套拳打下来，比城里练3遍都管用。”展演落幕，人潮向林深处分流，全新升级的寻路园成了孩子们的天下。寻路从林间树影里探出湿漉漉的鼻尖，梅花鹿和白鹿也踱步而来，松鼠翘着尾巴蹲在枝头张望，孔雀缓缓开屏，刺猬蜷在木屋角落，鸭子在溪边扑腾，兔子竖起长耳朵，有的甚至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动不动地与孩子们对视。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一头圆滚滚的野猪妈妈带着一群条纹小野猪从灌木丛里拱了出来，小家伙们挤在妈妈肚皮下喝奶，喝饱了便在落叶堆里打滚撒欢。一个扎羊角辫的姑娘指着最大胆的那只小猪喊，她刚才用鼻子拱吐纳。同一时刻，景区北区、西区、南区的康养体验同步开展，将伊春森宫夏季森林康养月的静心疗愈、闲逸清新等主题逐一落地。北区红松林深处，林间冥想参与者闭目凝神，耳畔只有风声与鸟鸣，随后起身在瑜伽垫上缓缓舒展，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松枝的清苦。西林山区徒步队伍沿着木质栈道穿行原始松林，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5万个的空气让人忍不住深呼吸，每一口都是洗肺的感觉。一位北京游客感叹，从没呼吸过这么干净的空气。南区的山林间，爱好者们各持太极笔与太极扇，笔随身转，扇随风动，松叶簌簌飘落，与衣袂共舞。这些沉浸式的体验让森林康养的疗愈内涵从概念化为可感可知的身心触达。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森林康养月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每周六解锁一个新主题，舒展心声，五感探索，静心疗愈，自然共生，闲逸清新，林间瑜伽五感徒步，森林冥想，抱树疗愈，林间茶艺轮番登场。活动依托汤姆河独有的生态资源与夏季的舒爽气候，旨在推出一批特色鲜明的森林康养产品，让游客在饱览生态风光的同时收获身心疗愈，也为伊春森工探索森林加康养产业融合新模式积累实践支撑。汤姆河林业局公司相关负责人站在石林下，望着散入林间的游客，感慨：让这片林子治愈更多人，就是我们的方向。林海无声，清风作答。这片10000年石林与百万亩红松林正以最舒展的姿态迎接每一颗渴望被治愈的心。而伊春森工夏季森林康养月将用整个夏天的光阴，把疗愈写进每一缕松香，每一块奇石，每一次深呼吸里。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艺术珍品乐山大佛。
2: 尽管佛祖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就曾预言弥勒将在56亿7000万年后降临人间，为世界带来和谐与安宁，可是中国的古人们还是按捺不住对人类和平生活的迫切向往，在唐代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建造了一尊世界最大的弥勒造像。

一千多年过去了，当今天的人们再次驻足于他的脚下时，却惊奇地发现，在他的身上有着许多传奇的故事和太多未解的谜团。

0: 坐落在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的凌云寺，听起来你也许并不耳熟，然而一说乐山大佛，你就恍然大悟了。凌云寺始建于唐代，武宗灭佛时幸免于难，之后不断扩建，形成新的规模。岑参的诗中写道：“寺出飞鸟外，清风在朱楼。如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看峨眉，如在波上浮。”可以略见一瞥。
1: 乐山市位于中国四川省，远在3000多年前的巴蜀时代，这里就曾经是蜀王开明部族的故都。公元前4世纪，秦灭巴蜀后，乐山隶属于蜀郡，由于它位于成都的南面，故定名为南安。历史上的乐山曾几次易名，唐代时这里被称为嘉州，直到公元1734年的清雍正12年，才将这里改名为乐山县。乐山的名字沿用至今。现在，这里早已成为

0: 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城市之一，原因就在于这里拥有这尊世界上最高最大的石刻佛像。据史书记载，当年乐山大佛在建成时，这里还曾拥有一座保护佛体的大象阁。史书中曾用围楼十三层、象阁与山齐的文字，将这座高大的建筑载入了史册。
1: 经过甘露门，进入凌云寺，广场上铜炉中香烟袅袅升起，亭阁秀丽，迎面可见妙参法师的门帘，涌出西方千叶宝，远程南海一枝春，浓浓的诗书气息也慢慢飘过心间。庭院幽深，长廊迂回，一路走过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风光无限。琉璃瓦配红墙，香舍禅房分布四周，错落有致，点缀得当，融入寺院的美景之中。来到凌云寺，游人总是急不可耐地冲向凌云大佛。毫无疑问，乐山大佛及凌云大佛就是凌云寺的标志。来寺不看此佛，等于白走一遭。凌云大佛坐落在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巧夺天工的造诣，历时多年的开凿，所有的智慧、艰辛和虔诚都汇聚在这尊举世无双的佛像上。大佛从唐代开元元年开凿，历时约90年才完成。在这断断续续的开凿过程中，大佛逐渐成型，最终形成一个高约71米的大弥勒佛坐像，如一座巍峨大山一般，成为我国最大的石刻大佛。大佛就雕琢在凌云寺不远的山崖上，慢慢走近，佛像高大，与山并立，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不禁让人想到著名诗人戈壁舟写下的诗句：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带领群山来，挺立大江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坐像，背倚山崖，面向三江，身形高大，双手平放在膝上，正襟危坐，沉静安详。那四壁未闭的眼眸注视着面前滚滚的江水，千年时空未曾改变，仿佛阅尽人间沧桑，惯听潮起潮落。岁月无语，唯识能言，或许这就是佛的真谛。凭栏看佛，大佛头顶与山齐平，大佛各个部分都是大的惊人。佛头高约15米，面宽约10米，头顶上的密布罗髻，每一个都可以放一张大圆桌。佛像双耳各长7米，巨大的耳内可以同时站2人。佛像鼻和眉等长，嘴巴和眼长皆3.3米，小腿长28米，脚面8.5米宽，可以站立100人。乐山大佛虽大却不粗糙，更显细腻精巧，尤其是雕刻技艺更是一绝。设计巧妙的排水系统，数量众多且精巧的发髻，生动传神的面部表情，无不诉说着建造工匠的精妙技艺。在这个佛像圣地，大佛并不是孤零零的，沿江的崖壁上，两尊手执戈脊、身披战袍的护法武士，高约10米，

0: 成百上千尊石刻造像，犹如一个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
1: 如果乘船游览乐山大佛，游客们会发现在大佛的两边各有一尊栩栩如生的天王石像。历经千年的风雨磨砺，天王始终手持法器护卫着大佛，使乐山大佛形成了一佛二天王的格局。经考证，天王高达16.4米的巨大身躯，已超越了现存很多巨型佛像的高度。同时，专家们还发现，天王的造型带有明显的晚唐风格。
0: 看着群峦起伏、郁郁葱葱的凌云山，九座低矮的山峰在江水河畔犹如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朝霞映照，显得格外光彩照人。看着憨态可掬的弥勒佛敞开大肚，有大肚能容天下的气魄。江水悠悠，清风和畅，你是否想问，千百年来这尊巨佛究竟在守候什么，思考什么？
1: 今天当人们遥望远处的凌云山，大佛巍然端坐在滚滚的江水之上，层林簇拥，飞鸟徘徊。在这里，山与水之间，动与静之间，刚柔并济，阳阴相生，形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成趣的美丽画卷。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一个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就在红红大槐树。
3: 每年的4月1日到10日是山西红红大槐树的寻根祭祖节。从1991年首次举办以来，天南海北到此认祖归宗的人络绎不绝。山西大学语言学博士生导师白云说，明朝初年的红铜大移民深刻地改变了我国人口分布格局。
4: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建立，其实中国其实人口已经就是锐减。山西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这个当地的人口它没有受到战乱太大的影响。后来明朝政府为了补充其他地区，就把山西的当地的人啊，包括周边的，然后集中到这个红铜这个地方，然后就转移到其他地方。
3: 这场大移民历时半个世纪才宣告结束，山西移民被迁至20多个省、400多个县、1000多个姓氏，从此在各地开枝散叶。中国语言学会会员王雪桥说，故土虽远，乡音难忘，山西的方言也对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移民分布集中地区的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
5: 山东那个枣庄那一带，就是因为河东移民形成的一个方言岛。枣庄这个地区啊，和咱们这个河东啊这个地区在一个纬度，就直指过去。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到海边了。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童道情戏苏三起解。知名地方戏编导柴北记说，为了推广，如今红童道情的方音语调已经做了改良。
1: 原来那个老艺人说了，他就是你非你公道说，他就是说，他就是非非话，你非你公道，我非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到此就是讨他知道，这是红童土话。
0: 古时黄河东岸的临汾运城盆地一带称为河东地区，而红童位于河东地区北端。自古以来，河东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红童话也因此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2: 红童方言它总体上属于河东方言，但是它也有它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再我举个例子，马，马母亲嘛，母亲啊，叫做甲，这是羌人的语言变成的，马叫母。
0: 大移民的历史早已远去，如今的红童一派宁静祥和，然而有些声音却深深地刻录在人们的生命记忆中流传至今。它是婉转悠扬的红童道情，是古朴热烈的红童乡音，更是那份远在天涯海角都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3: 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面。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

0: 晚，他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他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六号球。潘晓婷：
1: 我是会选六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六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2: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0: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3: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0: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0: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5: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

0: 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1: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2: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亚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3: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吊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1: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林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6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4: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

0: 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重阳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期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时尚的声光是否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
2: 一、二、三，
1: 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3: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3: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3: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4: 改变世界，
3: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这边地，等着资本正在填满了，我们其实是
1: 房地产
3: 都是还没有说完呢。我
1: 行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3: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3: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3: 大声唱。
1: 好，
5: 预备，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3: 冷静，
6: 都活着呢
1: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3: 上，
1: 怎么又是我？
3: 快，
1: 老太太，
6: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拔你的气门芯。哎，
1: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2: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3: 好好说话。
2: 你想咋的？
3: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2: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3: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3: 你没有未来。
2: 我
3: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2: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3: 嗯，
2: 我叫六月雪。
3: 哎呀，冤死你！
2: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3: 不就他们俩吗？
2: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3: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3: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2: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3: 啊。
2: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3: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3: 大蒜
2: 啊，
3: 什么意思？
2: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3: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2: 大哥
1: 啊，
2: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对对对对，
1: 去，
0: 脾气太大了。
1: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3: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1: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3: 马桶
1: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4: 大哥
3: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1: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3: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3: 我不遛弯。
2: 哎呀，
0: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1: 好。好，
5: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3: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3: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0: 别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1: 他跟你开玩笑呢，天川，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让我去死吧，天川，天川。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天水，
0: 哎呀！
3: 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1: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0: 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一套哪够啊？两套、
5: 三套、
1: 四套、
5: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5: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

0: 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走。
2: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4: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0: 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2: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0: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4: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4: 你又惹什么祸了？
0: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
4: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4: 葫芦啊，真挺清静。
5: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

0: 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他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六号球。潘晓婷，
1: 我是会选六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六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2: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0: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3: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0: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河湖山林的责任。
0: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5: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0: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6: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下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7: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0: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岭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6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8: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重阳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

0: 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吝啬鬼德瑞娜最近经常往银行跑，他的邻居发现了，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问他：
4: 喂，德瑞娜先生，您最近一定是发了财了，要不怎么会经常去银行呢？
5: 不，没那事儿。
4: 那您到底是怎么了？
5: 哦，我最近才知道，银行的签字桌上有一瓶墨水是公用的。

0: 父亲给女儿出了一道题。
1: 宝贝儿啊，假设我有12个橘子啊，现在呢分给3个人，每个人能分到几个呀？
2: 不知道，在学校里我们是用苹果做算术题的。

0: 新闻记者艾克的一个正在结识的好朋友即将前往美国玩一个月。这一天艾克打电话给他的这位好朋友。
1: 嘿，马乔，你的体重减轻一点了没有啊？
2: 哦，艾克，你不知道，我身上的每一块肉都知道我要去旅行了，所以他们谁都不愿意放弃。

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个人卖鸡蛋，旁边呢有一个卖煤的啊，完这卖鸡蛋的就得吆喝，就得喊呢，说卖鸡蛋嘞。这傻子搁旁边就喊卖煤嘞。这卖鸡蛋瞪他眼，卖鸡蛋嘞。卖煤的瞅着他说，卖煤嘞。卖鸡蛋嘞，卖煤嘞。卖鸡蛋了，卖煤了。结果卖鸡蛋的可想而知，一个鸡蛋都没卖出去啊。结果他看人家卖王八，他也整几只蹲人家旁边了，完人家喊卖王八嘞，他不敢喊，胆小，他喊我也吃。你也是王八呀。

0: 走在大街上，督办太太碰到了他的好朋友，他的这位好朋友非常关心地问他，
1: 哦，督办太太，我听说您用电熨斗打您丈夫的头了，您的脾气实在是太暴了。
2: 哦，你要知道，亲爱的，这并不怨我，我对我丈夫说了上百次了，我说我是个非常随和的人，没一点脾气，可是他就是不信。

0: 在一次炮击训练中，指挥员问：
1: 你怎么老是看表？
2: 报告长官，这不是表，这是指南针。

0: 在芝加哥街头，一群匪徒在抢劫银行，有一个同伙站在出口处为他们望风。当匪徒们背着装满现金的麻袋跑出银行时，匪徒首领问那个同伙：
1: 喂，一切正常吗，伙计？
2: 头，不完全正常，警察们倒是没有来，只是有个贼把咱们的汽车开跑了。
3: 一个老人问孩子：
4: 孩子，你几岁了？
5: 六岁。
4: 六岁？
5: 嗯。
4: 个儿跟我的伞差不多呀。
5: 那么您的伞几岁了？

0: 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朱迪和他的爸爸一起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小朱迪忽然问爸爸：
1: 爸爸，爸爸，你和我一样还在继续长高吗？
2: 不，亲爱的宝贝儿，你爸爸现在已经不会再长个儿了。你为什么会突然问爸爸这个问题？
1: 你骗人，爸爸。如果你没有长高的话，你的头顶为什么从头发里冒出来了呢？

0: 有一天，一位诗人和朋友一起喝酒，他们要了一份下酒菜，四只麻雀。他的朋友一口气吃了三只，正要吃最后一只时，诗人忙说：
1: 这一只该我吃了吧？
0: 朋友叹了口气说：我本想给你吃，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他们，还是让他们团聚吧。

0: 小汉克斯的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天天忙着洗衣服、洗碗碟、擦地板，除此之外还要浇浇花、洗洗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因此，3岁大的小汉克斯不仅得不到妈妈的爱抚，还常常在接近妈妈的时候遭到妈妈的大声呵斥。一天，邻居问小汉克斯：“
1: 小汉克斯，你妈妈喜欢你吗？”“
2: 我妈妈她不喜欢我。”“
1: 你说什么？她不喜欢你，她喜欢什么呀？”“
2: 我妈妈她只喜欢玩水。”

0: 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走进新兵招募站，对征兵者说：
1: 我要入伍。
0: 哦，您多大岁数了？
1: 62。
0: 您大概知道，您这样的年纪当兵太老了吧？
1: 哦，也许。可是难道你们不需要将军吗？
2: 说到理发店，本来想有个好的心情，结果却触了霉头。由于理发师刚刚失恋，一名顾客头发没绞好，左耳朵却被绞掉半拉。你说这事儿，你倒霉不倒霉啊？说咋的嘛，跟人干仗，这耳朵被人整掉了、不是，经了解说当时啊，这吴某啊，这个头发挺长，到一个理发店去绞头去了。这绞的时候就发现这理发师吧，就是说你。就有点眼光，有点眼神，有点呆滞。问他跟他唠嗑呢，他也不好好说。女人呐、女人千万不要相信女人。就说话就五迷三道的，觉得不太正常。然后呢，也发现这个心情，这个他。

心情不好。后来吧，就跟他唠嗑，就跟他唠嗑，就剪头唠呗，就了解啊，这个理发师那是刚刚失恋了啊，说让这个女朋友一大脚给开出去了，开出去了，开出去这五毛钱，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哎呀，小伙是吧？虽然说长得挺磕碜是吧，搞对象不容易，完了还让人给踹了，心情挺难受的，先拉倒吧，就不搅了，换一家吧。这个理发师吧，这小伙儿，哎，这小伙儿还挺啥，还挺好，就是他说你别走，你说我这失恋了吧，完了你再搅我挣不着钱，我更完了，我就啊，你说得了，我就留着吧，搅吧啊，就留下了。说只见这个理发师啊，一边带着这个 MP3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呢给这吴某绞头。你是整不明白，你见谁理发师一边听 MP3 一边给人绞头啊，你不开玩，你这一心六用啊，你这是。说最后悲剧发生了，可能这理发师听到原来跟女朋友一块听的动情的音乐，一激动是吧，一着急一跺脚，一剪子就把吴某的耳朵三分之一干掉了。当时是血流如注啊，噗呲噗呲往外呲的。这个理发师当时也吓懵登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说这个经过五官科医生的这个缝合啊，最后左耳朵被顺利接上了。

0: 在法庭上，法官向一对离婚夫妇的孩子发问：
1: 孩子，跟我说，你喜欢跟谁在一起生活？是跟你的父亲呢，还是跟你的母亲？
0: 小孩子听到法官的问题，想了一想，然后笑了一下，回答说：
2: 哦，法官先生，这个问题现在不太好回答。我跟谁一起生活，那要看那本格林童话最后到底归谁了。

0: 一群馋嘴的懒汉对羊倌说，
1: 哦，您有一只又肥又嫩的羊，它的肉一定很鲜美，您为什么不把它宰掉，让咱们一起来享用享用呢？
0: 羊倌不想让他们吃自己的羊，便说，
2: 我的羊还不算肥。
0: 那些懒汉又说，
1: 哦，您没听说明天午后整个世界就要毁灭吗？那么您的羊永远也不会胖起来了。
0: 羊倌听了这话，决心好好的教训这帮无赖一顿，于是他愉快地说，
2: 好吧，我把那只羊宰掉，明天上午在河边举行一次野餐，我请客。进餐之前呢，你们在河里洗个澡，然后咱们一起舒舒服服的美餐一顿。
0: 第二天上午，那帮无赖果然都来到了河边，他们脱光衣服，一个个跳进河里。与此同时，羊倌也把羊宰了。当他们上岸时，他们发现衣服全不见了。
1: 哦，我们的衣服到哪儿去了，羊倌先生？
3: 哦，是的，我的衣服呢？
2: 哦，我把你的衣服点火烤羊肉了，你们再也用不着穿什么衣服了，世界不是马上就要毁灭了吗？

一个蹩脚的画家开了一个画廊，可是他一点生意也没有。于是有人劝他把自己和妻子画成像，挂在门外招揽顾客。画家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个人的建议，马上画了一张自己和太太亲密的坐在一起的画像，并把这张画像高高的挂在了店门口。这一天，画家的岳父来看望他们了。在画廊的门口，岳父大人指着头顶上当幌子用的画像，

0: 须问道。
1: 嘿，达克，你告诉我，在我头顶上的这幅画上的那个女人，她到底是谁呀？
2: 哦，爸爸，这是您的女儿玛利亚，也是我的太太呀。
1: 什么？你说这就是我的女儿玛利亚？那好吧，不过和她这么亲密的坐在一起的那个陌生人，她又是谁？

0: 说有三个人上那个早点铺去买早点去，第一个人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个煎蛋，但不要蛋黄啊。老板就照着煎了一个煎蛋，不要蛋黄。第二人过来跟老板说，老板我也要一个煎蛋呢，但是我不要蛋白啊。老板也照做了，但是有点不耐烦了，这怎么找着这么不顺当呢啊，这么人挑剔呢。说第三个人，轮到第三个人，老板就不客气的问，你呢，你那蛋不要啥玩意儿啊，快快快快点的，我都忙死了。第三个人有点胆怯的说，老板我的蛋不要蛋壳。
1: 妻子问丈夫，
2: 你儿童时代的愿望有没有实现了的呢？
1: 丈夫摸摸自己的秃头说，有，小时候妈妈揪着我的头发时，我希望自己有个秃顶。
3: 年轻的吉拉尔多进了一家小工厂工作，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被这家工厂解雇了。父亲因此生气地问他，
4: 嘿，我亲爱的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干了没几天，为什么就被开除了？
5: 哦，爸爸，我想是那儿的经理他嫉妒我，你看他整天什么事都不干，手插在口袋里闲逛。
4: 哦，就是因为他嫉妒你才会把你解雇了吗？你有什么值得嫉妒的出色的地方吗？
5: 哦，那当然了，爸爸，厂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比经理更像经理。
1: 一个人睡觉时总是戴着眼镜，有人问，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嗨，我视力太差，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0: 小红对他的朋友说，
1: 我想去看看牙，你去不去啊？
0: 我又没有坏牙，干嘛去看牙？
1: 我也没有，但是亮亮有，我想跟他比一比。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浮仙戏，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浮仙戏旧称新化杂剧、新化戏，是中国现存的古老剧种之一。

是在古代百戏基础上发展而来，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闪光于现代。他的表演风格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的影响，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唱腔丰富，综合了蒲仙的民间歌谣离曲、诗音八乐、佛曲法曲、宋元词曲和大曲歌舞的艺术特点，迄今仍保留着不少宋元南戏音乐的元素，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那么蒲仙戏到底有多古老？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戏剧呢？

1920年，有一位名叫叶公绰的中国学者在伦敦的古玩店里发现了一本戏剧残本，独具慧眼的他立刻买下了这本书，并且把它存到了银行的保险柜里。这本书就是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中的一卷，在这个残本里记录了一部戏，叫《张协状元》，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剧本，被誉为中国第一戏。后来人们发现张协状元在中国福建地区的蒲仙戏中一直在上演着。南宋时期，在宋杂剧的影响下，福建莆田仙游一带出现了将歌舞念白综合起来扮演故事的新化杂剧。明清两代是蒲仙戏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清末京剧与闽剧的传人们曾对蒲仙戏产生过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成立了蒲仙戏专业剧团。20世纪80年代，中国福建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戏剧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剧目，特别是新编历史剧在福建乃至全中国都独树一帜，被专家称为闽派戏剧。蒲仙戏传统剧目十分丰富，截至到2012年，现存剧目有5000多出，包括秦挑、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状元与乞丐、郭华、王石鹏、刘知远等。如今在福建省艺术研究所里保存着8000多册的蒲仙戏剧本、5000多个传统剧目，如此丰富的收藏在戏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春草闯堂是蒲仙戏的著名剧目之一，剧情波澜起伏，表演上更是生动活泼，戏中轿夫抬轿子的动作也是蒲仙戏所独有。后来春草闯堂陆续被全国几十个剧种改编上演，成为当代戏剧史上的经典。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绍元演唱的《春草闯堂》选段。蒲仙戏表演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的影响，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用方言演唱，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蒲仙戏的伴奏乐器早期非常简陋，和宋元南戏一样，只有锣鼓笛。蒲仙戏的鼓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鼓面上放着一个小石狮子，这叫石狮压踏鼓。这种奇特的方法早在宋代问世的《太平广记》中就记载说，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很喜欢听戏，但他嫌声音太响，玄宗就发明了用石狮压磬来调节声音大小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他戏种中早已失传，唯独石狮压大鼓在蒲仙戏中被保留了下来。蒲仙戏讲究用夸张的形体语言表现情感，除了一般唱演作打手眼身法步之外，还有许多特有的绝技，如牵步蛇、雀鸟跳、扫地群、摸田螺等，很多动作还遗留着木偶戏表演的痕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绍元介绍说，
1: 蒲仙戏就是源于唐陈以寸，就是在他在唐代宋代的时候就有已经历史非常悠久。那蒲仙戏的表演非常特色，好，它是。

0: 这一幕的转变就是女人来表演，她普遍戏在每个锣鼓里头，锣鼓劲特别多，包括音乐有大提360，小提720，那我们保留的剧本有5000多个。
1: 过去很多行业都有供奉祖师爷的习俗，普遍戏也有自己的祖师爷，在莆田的瑞云祖庙供奉着普遍戏的戏神田宫元帅，名叫雷海清。神像眉目清秀，可嘴边却画着一个螃蟹，这是为什么呢？传说在雷海清小的时候，有神人算命，说他日后定会进宫为皇帝效力，因担心他过于俊秀，将来扰乱宫闱，于是呢，就趁着雷海清熟睡的时候，在他脸上画上了螃蟹。后来，雷海清果然成为一代宫廷音乐大师。安史之乱时，雷海清不幸被俘，在安禄山的庆功宴上，他宁死不肯奏乐，并怒击安禄山，最后惨遭杀害。为了纪念雷海清的忠心殉国，同时也为他曾把长安的歌舞技艺带回到偏远的福建老家莆田，这里的梨园子弟就一直把他尊为祖师。说起雷海清被称为田宫元帅，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传说有一次，一个莆仙戏班出海演出，突然遭遇风暴，危急时刻，雷海清在天空显灵救了大家。当时他帅旗上的雷字被云彩遮挡，只剩下田字，于是就被大家称为田宫元帅。田宫元帅的艺德代代相传，成为莆仙戏艺人为人作戏的准则。

蒲仙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扎根于民间土壤之中，积淀着由宋到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戏剧艺术因子，传递出丰富的信息，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形态的活化石。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蒲仙戏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蒲仙戏对莆田仙游地区的民俗、语言、社会心理、生活习惯、文化艺术等也具有深远影响，它早已成为当地人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18年7月8日，作为中国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蒲仙戏《海神妈祖》赴东南亚巡演，首场是在新加坡国家戏剧中心剧场拉开帷幕。这部新编传奇剧目讲述的是北宋初期莆田湄洲女子林默娘由平凡的渔家女子成为了海上丝路保护女神妈祖的传奇经历。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海神妈祖》的选段。

这个生物是一门科学，生物不光是家具古建筑，对各种各样的建筑设计，包括是工业设计啊，都离不开这个生物。

我今年是58，研究古典画家已经有40年左右。因为是中国的古建筑，包括是古家具，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像我们学这个手艺的时候呢，这个木工呢，基本上是这个铺天盖地，到处都有。90年代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呢，这个用榫卯的技术呢，已经很少了，基本上用现代化，都是机械化，用枪钉子了。我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现在，把这个古典画家几千年下来一直是平面，但是我做的是立体。一件作品开始呢，需要雕塑。做好以后过呢，就是那个画这个图纸。图纸画好以后呢，就开始测料。测料以后过呢，一般呢我都是用手工测的。材料测好以后过，什么需要画线。画好线以后过，打神，一个人把它切断，再一片组上。一件作品下来以后呢，都是要几千篇、上万篇，但是这个木片的厚度呢，一般来讲最小的是一个毫米，厚一点的是2毫米，宽度呢我一定要保持的，最小的是0.8毫米，宽一点的是1公分，有这个牢度，你如果再小了就没有这个牢度。

前我做的作品呢都是一种颜色的，现在做这个瓶呢两种颜色，一组呢黄花梨呢看起来比较鲜艳一点，但是质量木呢比较整容一点，两种材料搭配下来以后呢看起来一件作品呢是比较完整，也是一种特步，也是一种长袖，总共是100多片两种。

用的颜色看起来这个立体感也比较强。申茂机构，申茂机构离不开是共生和募资，你把它插进去，插进去的时候，插的时候，这个是叫共生，进去的时候，这个口子是叫募资。

立体的作品呢，说句实话，不是凭空而起，你要会雕塑，你还要会绘画，你还要会雕刻，还要会木工，还要设计，缺一不可。做的时候在想，想的时候在实验，多种技术融合一体，才能制作出这个立体的这个作品。

扁平总共是10000度片，高99公分，厚度36，宽度48，用中国的传统工艺榫卯结构、人字格和中国结制作而成。这件作品做了2年，啊，苦中作乐嘛。再苦再累的时候，看到我这么多作品的时候，每一件作品都是孤品，而且每一件款式都不同，心中是相当高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3: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六号球。潘晓婷，
1: 我是会选六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六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2: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0: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3: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0: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0: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5: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0: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6: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下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

0: 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1: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0: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岭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九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2: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重阳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听众朋友。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
2: 这个我们放水用一半，它也就8分钟吧，
3: 啊，
2: 60秒，
3: 别多盖，多盖。
2: 嗯，
3: 这个
2: 蒸
3: 发油吧。
4: 你车里能有吗？那个蒸发勺吗？有啊。
3: 还有一个。
1: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5: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啊，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6: 对，带了。
5: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
6: 嗯。
5: 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
6: 嗯。
5: 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6: 好。
1: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5: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它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
5: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孩子们？实验的，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匀速的运动。说老师，那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8: 有的，
5: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对，拉动他们，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
8: 二
5: 一。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一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1: 穆天意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0: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1: 穆天益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2: 3、2、1，
1: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0: 木环，哎，好了 ，OK， 分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说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了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了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1: 学生张欣欣。
3: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1: 学生李天瑞。
4: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1: 学生赖允晴。
5: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6: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益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益。
0: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的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家长非常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

0: 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砸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砸倒咱们扣一分，好玩吗？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1: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2: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1: 学生李宝义，
3: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到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4: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1: 学生娄雨涵，
5: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1: 学生家长王丹丹，
6: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0: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吗？关于多管多管秘密。
1: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7: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8: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0: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10: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如今市场上进口水果的品种是越来越丰富，这些洋水果价格也比同类的国产水果要贵上不少。那这些洋水果真的更好吗？

0: 现在我们在逛水果市场时，会发现不少水果看起来差不多，却叫着不一样的名字，比如樱桃叫车厘子，菠萝叫凤梨，猕猴桃叫奇异果等等。那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水果，是不是一种东西呢？
1: 是同一类水果，但是只是叫法不一样。像这个美国的叫车厘子，国产的叫樱桃，口感上美国的吃起来比较脆一些，然后国产的。 甜嫩多汁一些。你看，这是美国的一款那个黑金刚，要在中国它就叫那个李子。进口的吃起来，你要是硬的是脆甜的，你要放软一点，它的口感是多汁的那种。要是国产的李子稍微是有点酸甜的那种。
2: 水果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奇怪的水果名往往是由国外的叫法音译而来。
1: 而他们在口感上和国产水果有所差异，是因为种植地不同，品种也经过一定的改良，价格高的水果不一定品质就更好。消费者在挑选时还是要看它是否应季。在我们挑选水果的时候，应该挑一些应季时令的水果，比如说这个新西兰的奇异果，它现在就是季节，吃起来口感非常好。但是九月份有国产红心猕猴桃，然后吃起来口感比它还要甜。
2: 价格还比它便宜。我们在市场上了解到，很多进口水果和国产水果的上市期都是错开的，建议您在挑选水果时尽量选应季时令的水果，品质口感都更佳。以车厘子为例，美国的车厘子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正是应季，口感最好。而在早些时候，四到六月期间，其实国产樱桃的口感也不逊色。再有像近期的西班牙脐橙。 10月初即将上市的江西赣南脐橙，口感是最好吃的时候，价格也不贵。另外，有些朋友在挑选进口水果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带着外国字标签的，就一定是真的进口水果吗？
3: 有一部分是进口的，有一部分是国产的。咱先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蜜瓜，这个梅龙蜜瓜，其实产自是咱们中国的，外包装是打着日文字的。 它这个是引进的日本的品种，然后经过改良之后，就长到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这个青提，青提纯进口的应该在400至600之间，就是咱们这一款一串应该在100至200多之间。
2: 这么一看，一些包装上标明外国字样的水果也未必都是纯进口的。 您可以通过进口水果的外包装和进港码来分辨真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每一颗水果上贴的标签是否和它外箱上的名称相一致，而这些进港码其实就是相应水果的身份证。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登录 PLU 官网，输入标签上的数字来进行真伪查询。
4: 如果您想买品质更好的水果，不一定非得追求进口的洋水果。那些当下最时令、最应季的水果，往往口感更佳，性价比也更高。如果您想买进口水果，别忘了咨询一下水果的来源地，同时查看一下水果和外包装上的标签码是否一致。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

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生子杀猪。
1: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家长为了安抚或者鼓励孩子往往轻易许诺，可是真等孩子做到了，有些家长就不太认账，甚至还会说我当时是说着玩的。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在您家也发生过？事实上您可真别小看这件事的后果，它体现出的是我们家长的诚信和道德，甚至啊会影响孩子一生。有这么严重吗？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您听了就明白了。曾子是孔子的学生，16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有一天呀，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儿子又哭又闹，不想让妈妈走。曾子的妻子就哄孩子说：“宝贝儿，别哭，别哭，回家吧。等我从集上回来，就杀头猪给你吃肉。”不久啊，曾子妻子赶集回来了，见到妻子回家，曾子就撸胳膊挽袖的找刀。他妻子就问他：“你要干嘛呀？”曾子说：“杀猪，给孩子们吃肉啊。你刚才不是说回来就要杀猪吗？”妻子赶忙制止他说：“我刚才啊，只不过是跟孩子们开个玩笑罢了，你别当真啊。”曾子很严肃地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戏弄孩子呢？小孩子不懂事儿，他是要跟着父母学习，他是要听从父母教诲的。如今你在杀猪这件事上哄骗他，其实是在教他学会骗别人。孩子发现妈妈在欺骗自己，以后他就不会再相信妈妈了，这可不是教育孩子该用的办法呀。”于是曾子就杀了猪，给孩子们炖肉吃。曾子杀猪是个2000多年前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对于我们家庭教育还是具有警醒意义。如果对孩子轻易许诺又疏于践行，一方面父母在孩子面前会失去了诚信，这样一来呀，后续的教育和培养就难以进行了。另一方面，这样也给孩子树立了一个负面的榜样，孩子他会去照着父母的样子去欺骗别人。总而言之，曾子杀猪的故事告诉我们，言而有信关乎道德，关乎修养。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对孩子，我们都应该说到做到，信守诺言。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置之度外。公元二十。

1515年，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王朝，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光武帝。政权建立之初，国内尚未统一，许多地方势力也有着相当的实力，并不服从东汉。有的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实际上都仍旧保留着自己的地盘，各行其政。刘秀花了5年多时间，基本统一了全国，只剩甘肃的韦敖和四川的公孙述两大势力不肯归服。其中，韦敖表面上已向刘秀称臣，并且把儿子送到洛阳任官，表示归顺。可是，公孙述自称蜀王，拥兵数十万，盘踞四川山区。四川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易守难攻，而甘肃又路途遥远，到底是攻还是不攻呢？刘秀的部下们分成了两派，争执不下。刘秀的想法是，让部队好好整顿和休养一下，毕竟已是连续苦战多年，将士们疲惫不堪，国力也不堪其重。至于韦敖和公孙述这两个人，暂且放他们一马，日后再做打算。刘秀对将领们说，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后来刘秀经过一番养精蓄锐，终于发兵，先消灭了韦敖，接着又把公孙述的独立王国攻破。成语置之度外，由刘秀所说的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演变而来，指不把某些事放在心上，根本不予考虑。置，放置；度，思考。

卷土重来。汉楚争霸天下，连年发生战争，五年苦战，楚霸王项羽最后被围在垓下。晚上，汉军营地故意传出一片楚歌声，项羽大吃一惊，他以为楚地都让汉军占据了。于是他带800人马渡河突围，汉军派兵追击。渡过淮河，项羽身边只剩28人。项羽退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为他找来一只船。亭长道：渡过江东，你又可以一争天下。项羽苦笑道：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最后他在乌江自刎而死。诗人杜牧在诗中曾写道：卷土重来未可知，形容经过失败重新再干，称卷土重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启动，水利部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陈锦峰、朱俊颖分获男女200米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记者了解到，7月18号8时至19号8时，云南北部东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部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降了大到暴雨，其中贵州铜仁黔东南、黔南、湖南益阳、湘西长沙、娄底、广西河池、百色、防城港、重庆秀山、酉阳、湖北咸宁、黄石等地局部降大暴雨，最大点雨量贵州铜仁青石溪240毫米，湖南益阳洞市230毫米，广西河池宝安195毫米，重庆秀山隘口161毫米。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抚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额西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惠江、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5米。新疆伊犁河支流下塔河和木扎特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两

0: 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九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九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新华社消息，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中国队四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征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清润，总分依次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部获得金牌，其中韩清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19号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国际机场表示，本届立法会就任6个多月以来，始终秉持守正创新、务实为民的宗旨，尽心尽力履行职责，当前是让议员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发展、国情国策的适当时机，通过走访不同机关机构，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国家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些第一手资料和考察成果将有助于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本地法律及处理特区事务方面的工作质量，更好把握全局。据介绍，此次行程涵盖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并安排一系列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就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编制、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等议题进行深入解读。议员还将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并参观中共党史展览，以及考察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保育等方面情况。新华社消息，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19号在陕西省榆林市收官，江苏队选手陈锦峰和湖北队朱俊颖分获男女子200米冠军，其中陈锦峰以20秒43刷新了自己在男子200米项目中的最佳战绩。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乔治敦消息，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艾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艾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0: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1: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热是光，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

0: 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这边的这栋资本正在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4: 啊，
2: 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4: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
4: 我，
5: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4: 不，什么？

0: 什么桃太郎啊？谁叫桃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0: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2: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0: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0: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0: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0: 啊？
1: 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
3: 啊，
0: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
3: 是
2: 脾气太大了。
3: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是人道中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2: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0: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0: 哎，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0: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0: 比的是惨
3: 啊！

0: 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1: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2: 到，
1: 给导师惨一个，来。
0: 评委老师，我有病。
2: 我看出来了。
0: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2: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0: 我是人，哎，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1: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0: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2: 没有。
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2: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1: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
1: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2: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2: 哼，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2: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
1: 我算了，
3: 我踩了10年的铁锤呀，
1: 没事，
3: 10年呢。
2: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3: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2: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2套、
4: 3套、
3: 4套、
4: 5套。
2: 5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3: 对不起，
1: 走。
4: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
4: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4: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1: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

0: 过了。
1: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1: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听。

0: 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潘晓婷：
1: 我是会选6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 在试水。

0: 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1: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0: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0: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0: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4: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0: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5: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峡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6: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0: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岭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

0: 民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1: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种养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2: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

0: 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5: 这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呢，知识界对于八股文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广大的民众因此对八股文有着恶劣的印象。那么直到今天，一提到八股文，国人常常是咬牙切齿，认为它是中华文明进步的障碍，极大的束缚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那么八股文到底长什么样呢？它真的有那么大的害处吗？今天这一节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代的八股文啊，它真的是一无是处吗？这个八股文呢，是科举考试用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其雏形呢是始于宋朝。唐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有文学和经书这两大内容。文学考试考的是诗词歌赋，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大的用处。就像是李白呀，这个诗写的是绝好的，但是当官呢却很失败。而经书呢考的是儒家经典，这个比较实用，分为明经和经义这两种模式。明经考的是默写，死记硬背就行了。经义则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北宋的时候，王安石废除了诗词歌赋与明经诸科，科举专考经义。考试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出题人给出个题目，让考生依据儒家思想写一篇议论文。为了防止考生长篇大论而不得要领，又要求文章不超过500字。后来考生就摸索出了一套高分文章套路，要分多个固定的段落，还要频繁的使用对偶排比句。这种文章呢就是八股文的雏形。等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规定说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首要文体。明朝成化年间，八股文的具体格式正式定型了。那么古代统治者为什么会钟意这个八股文呢？因为这种文体格式它固定，容易看懂和阅卷，还能够很好的去考察这个考生的写作能力。科举考试它是一种选官制度，目的就是为皇帝选拔官员。皇权专制的社会下，官员只要做好执行和汇报的工作就足够了，不需要你有太强的创新能力。因此呢，朝廷对官员的公文阅读和写作能力要求极高，尤其是这个写作。你呈给上级的公文一定要言简意赅，而且条理清晰，否则的话上级会很头疼。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为了广开言路而让官员提建议。这时候有一个叫儒太素的官员就写了一篇17000余字的奏章。朱元璋对于这种长文很是恐惧，于是呢就让身边的中书郎读给他听。可是这一篇奏章的大部分的内容啊都是用作铺垫的一些废话。朱元璋听着听着就打起了盹儿，等睡醒之后，这中书郎还在读呢。朱元璋就很生气地问道，说这还有多少字啊？中书郎回答说，这还有500字。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啊，盛怒之下派人把这个儒太素给揍了一顿啊，我让你不说人话，我都睡醒一觉了还没完事呢。等到第二天转过来，朱元璋气消了，又想起这篇奏章了，就让这中书郎接着念着最后这500个字啊。这回朱元璋终于是听明白了，这个奏章最后呢有5条建议，其中有4条非常有道理，最后呢还被朱元璋给采纳了。可怜了这个儒太素了，提了好建议结果还被打了，怪就怪他这个文章写的呀太啰嗦了。如果儒太素写的是八股文的话，他一定不会挨打。那么接下来咱们

呼应，还不能直接去翻译题目。咱们举个范例啊，如果这个题目是子曰这两个字，经典的破题就是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第一句解释了子，就是孔子，第二句呢解释了曰，这两句话融会贯通，点破题目巧妙绝伦。那接下来的成题部分呢，就是对题目做进一步的说明，这个还要呼应文章的破题部分，一般呢就只用三句话。那第三部分是起讲，作用就是承上启下，这属于是过渡语句。破题、成题和起讲这三部分合起来称为帽子，就组成了文章的开头部分。到了第四部分入手，这是议论的开始。从起骨到束骨，这最后四个部分属于是文章的核心，每一部分都要有两股排比和对偶的文字，一共为八股，因此呢得名叫八股文。明朝的王阳明写过一篇经典的八股文，其中的起骨部分是这样写的：夫所谓治世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治律之高洁，每思有以知天下之大贤；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权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真天下之大节。我们看从其排比和议论上可见这八股文法之大概。这个八股文的写作呀，既要有文采，你还得有逻辑，这很考察思维能力。一个人能够写好八股文，那这个人的思维能力一定不会差。那么近代以来，人们为什么还要批判这个八股文呢？因为古代统治者将八股文给极端化了。首先，这个统治者规定说八股文的题目呢，只能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呢，都限制在了儒家思想中。言论自由，这是文明进步的阶梯啊，百家争鸣呢，是思想创新的基础。你只研究儒家思想，这会造成思想凝滞的。这就好比说读史能够使人明智，但是如果让所有人都只读历史，那这个社会一定不会进步。更糟糕的是呢，即便研究儒家思想，这八股文也不允许考生去发表个人见解，也不允许你有创新，更不允许有批判性的内容。统治者要求的八股文是要考生代圣人立言，考生要去揣摩儒家圣人的想法，然后再引经据典，进一步的阐述圣人已经有的观点。更为可笑的是啊，这些思想呢，也并非是圣人原本的思想，而是经过统治者改造的圣人思想。实质上呢，就是统治者自己的思想。就这样，这八股文就成了统治者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这个言论自由和批判性思维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而这二者呢，恰恰是这个八股文最为压制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八股文之害，并非是在于八股文文体本身的错误，而是在于统治者利用其束缚住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个祸根乃是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思想。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身份证是咱们今天国人证明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文件，你要外出办事的时候必须得携带着，否则那是寸步难行。那么古人是如何去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呢？这个古代的人他也有身份证吗？古人呢的确是有身份证的，但是一般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就在古代的时候，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所以古代是有身份证的，大部分呢都是官员。这种身份证呢，它属于是职业的身份证明。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制度似乎只在战国时候的秦国出现过，这个创立者呢是商鞅。到了战国末期的时候，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控制民众流动，商鞅就要求民众出行的时候必须要携带官府颁发的身份证明。相传啊，这种身份证明呢名曰照身帖，由一块打磨光滑的竹板制成，这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以及籍贯信息。秦国人必须得有照身帖，如若没有便会被认定是黑户或者是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还规定说，民众出行或者是投宿旅店的时候必须要携带身份证明，否则关门不可放行。旅店的老板呢亦不得留宿，违者要严惩。这个照身帖可以视为是中国最早的身份证了。商鞅发明了身份证，最后呢却因为自己这个发明做法自毙。这个商鞅啊，因为变法得罪了很多的人，在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死了之后，那些憎恨商鞅的人呢叫反攻倒算，商鞅随即就果断跑路了。但是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商鞅最终呢就跑路失败了。名人于少愚的周朝秘史对这段故事是有着详细的记载的。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半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鞅曰啊，无照身帖。店主又说了，说吾邦商君之法，不许收。

留无铁之徒，如有寿者，与无铁之人同斩，绝不敢留。你看，关于赵申铁的文字记载，多见于后世的小说和随笔，我还没有说查到可信的史料的出处。但是从正史咱们可以推断，商鞅变法之后呢，确实有身份证明制度。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所记载的，说商君王至关下，欲射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射人无厌者坐之。这里头的这个厌啊，检验的厌，指的就是核验身份证明。那至于身份证明到底是否就叫做这个赵申铁，暂时还没有办法确定。等到秦朝以后，老百姓就用不到这个身份证明了，除非他们出远门的时候。但是那种身份证明呢，更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通行证，这是出行的凭证，而不是单单的证明身份。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有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证呢，也就仅限官员阶层使用了，毕竟他们才是有身份的人。到了隋唐时期，这官员的身份证就是鱼符。鱼符是起源于隋朝，最开始的时候是木制的，后来改用铜制的了。唐朝的时候，这个鱼符呢就推广到了一般官员。鱼符的制作材料根据官位的品级高低而不同。据《唐六典》的记载，说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以此明贵贱，区分开。这个鱼符上刻有着官员的姓名、任职部门以及官位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者出入皇宫的时候，得出示鱼符。这就类似于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工作证或者是通行证。鱼符呢分为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这个持有人随身携带，这样就可以验证这个鱼符的真伪。那么鱼符的使用方法呢，就类似于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个虎符，但是这二者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那个虎符呢是用来调兵的一个证明，就相当于说我们今天的调令，而这个鱼符呢则是官员普遍持有的，它属于是个人的一个职业身份证明。也有学者认为啊，说唐朝的这个鱼符呢，它就是起源于古代的虎符，只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字叫李虎，所以为了避讳啊，不能再叫虎符了。而唐朝呢崇拜鲤鱼，又以这个鲤鱼的鲤比喻这个姓李的李，那所以就改用鱼符了。今天呢，如果说谁家找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婿，咱们经常说人家钓到了金龟婿，那么金龟婿这个说法呀，就是源于这个唐朝的鱼符制度。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在武则天之前，唐朝的鱼符呢是鲤鱼形的。武则天称帝了之后，怕人们看到这个鲤鱼会睹物思人，会想起李氏江山，因为这个鲤鱼的鲤和李氏的李，它俩字是同音，于是就把这个鱼符呢改成了龟形。这个龟在古代的星宿崇拜中啊，是代表的玄武，这和武则天的武字有同音同字。就这样呢，就为了避讳，这三品以上的官员的鱼符就全变成了龟符了，于是就有了金龟婿的说法。唐朝还将这个鱼符制度呢推广到了海外，当时的藩国使者呢也都会领到唐朝政府发放的这个符。这种符呢是以雌雄来分，雄符是留在唐朝政府，雌符呢多是交给藩国来使带回去，等该国再有来使的时候，就以这个雌符和雄符相合来证明其真实身份。唐朝时候的鱼符呢还要用专门的袋子来装，这就是鱼袋。这种鱼袋制作精美，配饰是以金银等物，官员把这个鱼袋随身佩戴于腰间，既有功能性又有装饰性。从唐高宗开始，鱼袋成为了五品以上的官员随身必带之物，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流传下来的唐朝画作和雕刻上，我们还能够看到这种鱼袋。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鱼符制度啊就渐渐的被废除了，官员的身份证就变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呢也叫做牙牌，这个牙牌的材质啊不再局限于金属了，还有用象牙、用兽骨、木材等等材料制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呢分为五种，分别标记

0: 为勋、亲、文、武、乐。据明史记载啊，牙牌之号武，以察朝身。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房司曰乐。那明朝的时候呢，不仅这官员持有牙牌，大户人家的家眷仆从也要携带着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呢，不仅要有姓名、有工作、官位等等这些基本信息，你还得要写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别人冒用。这就已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身份证了啊。那么古代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证，用于特殊的职业或者临时事务，比如说和尚的戒牒或者度牒，用以证明这个和尚的身份，方便化斋和从事宗教事务。古代的娼妓那也是有身份证的，以证明自己的正规娼妓身份，方便业务开展。前几年在重庆啊，就发现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东西，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还比如说古代商人行商或者举人赶考所使用的鹿饮等物，都属于是一种临时的事务身份证，具有着很强的时效性，它更像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介绍信。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是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宁夏。20世纪30年代，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大肆的搜捕镇压共产党人，并且对所辖人口进行登记甄别，于是呢，在宁夏就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当时的居民证是由白布制成的，长7厘米，宽3厘米，上面写着持有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身高、面貌、手纹、鸡斗形状等等个人的特征，用这种居民证来甄别良民的身份。可以说马鸿逵的这个发明啊，也算是以史为鉴了。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我的中学时代，作者丁立梅。人都爱用青山年少、白衣飘飘之类的句子来描写中学时代，很纯美，远离世间烟火的样子。真实的情形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的不是这样的。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穿着土布的衣，脚着一双母亲那的布鞋，肩背母亲用格子头巾缝制的书包，在离家30多里的老街上念书。那时乡下孩子极少有家庭富裕的，每个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都是一枚不起眼的小土豆。我们这许多的小土豆扎堆在一起，相互取暖，一起成长。书自然是整天读着的，整天挖空心思去念着想着的，还有吃。是的，吃。不知是不是因为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我们每天总处于半饥饿状态。每个月家里会担了2米送来给学校食堂，早上是稀饭就咸菜，中午是白饭就咸菜，晚上还是稀饭就咸菜。这样清汤寡水地吃着，肚子里很欠油水。那时的伙食费委实不多，一个月8块钱，交全了的话，中午可以加一个小菜。

和一碗冬瓜汤。但很多孩子交不起，比如我，我们就自创一种汤，叫酱油汤。做法极简单，倒出一勺酱油，拿滚开水冲泡了。奢侈一点的，里面再滴两滴麻油，汤就成了。我读了几年中学，就喝了几年这样的汤。下午的时光总是漫长的厉害，两节课后是做课间操的时间，肚子饿得折磨人，操做得有气无力。偏偏食堂的师傅又来招惹，煎出香喷喷的葱油饼来，一张张黄灿灿的摊放在食堂窗口卖，上面撒满碧绿的葱花，整个校园都弥漫着那香。我们假装闻不到，把头埋到书堆里，可是那香从书上的每个字里跳出来。我们假装玩耍，大声说笑，可笑着笑着鼻子不做主了，总要深吸一口，再深吸一口。周遭的每一寸空气都是香的呀。有时我们实在敌不过那馋，几个要好的女生去合买一张分着吃。盼着周六学校放假，真是归心似箭，一路马不停蹄奔回去。疼我的祖母总会想办法给我弄点好吃的，煎两只鸡蛋，煮一碗小鱼。年少的心里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那样的时刻，可以有煎鸡蛋吃，可以吃煮小鱼。周日返校时，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会自带些干粮，我的祖母会给我炒上几斤蚕豆，塞上两罐咸菜。还有一种吃食，是把面粉炒熟了，用沸水泡着吃。现在的孩子恐怕见都没见过，我们苏北人家叫它浇雪。关于它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久远的从前，六月天里，苏北地区闹饥荒，饿殍遍地。天上的雪神看不下去了，想拯救人间，遂降下雪面粉，但又怕上帝看见六月降雪会治他的罪，遂把面粉的色泽染得跟黄土地的颜色差不多。老百姓见天上飘下泥土来，人人惊奇，反正观音土都有人吃，这天上的土更不可错过。于是家家争接着天上之土，拿开水泡了，吃在嘴里竟奇香无比。饥荒过后，为纪念雪神，苏北人家就有了每年六月六必吃炒焦雪的习俗。学校宿舍老鼠多，一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无论我们怎么藏着那些可怜的有限的干粮，他们都能轻易找到。即便我们把装了浇雪的布袋子挂到屋顶上，他们也有本事把布袋子咬出洞来，在里面大快朵颐。与他们几番较量后，我们甘拜下风，把吃食全转移到教室里去了。晚自修上到一半，就有孩子在位子上坐不住了，闻到桌肚子里的香呀。一到下课铃声响，教室里立即沸腾了，瓷缸瓷钵子的响成一片。不多久，人人都捧一碗热腾腾的浇雪在吃，整个教室都被浇雪的香给淹没了。男生们都特能吃，自带的干粮往往没两天

天就见底了。他们就偷我们女生的咸菜、炒蚕豆、浇雪、饼片，见什么偷什么。女生们都心知肚明着呢，也不戳穿他们，有时甚至有意不锁课桌肚，任他们偷食去。其结果是，所带的干粮往往支撑不到周末，我们又要过几天饿肚子的日子。也结伴着去同学家打牙祭，有女生晚上要归家取东西，我们呼啦啦吆喝上五六个人去送她。乡下的夜晚那么安静，我们的动作却搞得那样大，齐刷刷站在女生家的院墙外，兴奋地说笑，等着她父母来开门。她母亲后来给我们做荷包蛋吃，一人三只，我们就那么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不知一个穷家里那么多鸡蛋该积攒多少时日。就这样吃着吃着，我们也就长大了，吃着吃着，我们也就毕业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人生实苦》，一起来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你总有知心的人，友好的人，一旦看到他们受欺侮，吃亏受气，你能不同情气愤，而要尽力相帮相助吗？如果看到善良的人受苦受害，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看到公家受到损害，奸人在私肥，能视而不见吗？当今之事，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头脑的智力愈强，愈会自欺欺人，信仰和迷信画上了等号。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为战场吧。争得了名利，还得抱住紧紧不放，不妨囤皮老脸，不知羞耻。享受吧，花了钱寻欢作乐，不又都是将钱买乔子。

天灾人祸都是防不胜防的，人与人、党派与党派、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而产生的仇恨狠毒，再加上人世间种种误解猜忌、不能预测的烦扰、不能防备的冤屈，只能叹息一声人生实苦。多少人只是又操心又苦恼地度过了一生，贫贱的人为了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生育儿女得操心，富贵的要运用他们的财富权势更得操心。哪个看似享福的人真的享了福了呢？为什么总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旁人看来在享福，他本人只在烦恼啊。为什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因为逼近了看，人生处处都是苦恼啊。为什么总说须知世上苦人多啊？最无能之辈也得为生活操心，最当权得势的人当然更得操心。腹中有书气自华，你好，我是有书电台主播天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一起来听。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进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怨。

0: 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纺织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糖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场店卖的最多。麦芽糖裹水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簸箕、核桃，但是以山里红最为正宗。山里红及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信远斋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见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即已绝迹。他说我们在台湾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台湾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儿，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尝，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追命鬼庞三见花又兰不肯把王君阔等人的家眷交给自己，有点着急呀，因为自己今天没完成任务啊，非但没完成任务，损兵折将，自己三位兄弟还血染尘埃，全死了呀！我怎么去见李玄英？怎么去见李密呀？我得能够交代呀！想起这些家眷了，我要能够把这些家眷带上，那我还能够将功赎罪呀，好歹我能够回复。但一看花又兰不给，现在这位庞三呢真着急了，牙一咬，不给不成啊！我带的内军呢，奉了陛下的旨意，我必须捉拿这些反叛，必须交给我。花将军，知趣点，把人交了吧，我可不想难为你，不想难为元帅府。他一说这话，突然间就听身后远处响起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那我元帅府想让你为难，你敢吗？那庞三吓一跳啊，谁说话？转身一瞅，哎呦，就见有打身后远处啊， 来了一伙军队呀、啊。从服装号坎上能看出来，这正是元帅府的府兵。连元帅府有自己的兵啊，元帅府可以调其他军队，调人家军队你得用虎符啊，平常自己也有军队呀、啊。整个西魏国军队的服装号坎都一个色系的，但是呢，不同府兵不同机构自己的军队呀、啊，稍微的有一些不同，就跟咱们今天似的，都是人民解放军，但空军、陆军、海军、火箭军这军种不同，自己的这服装号坎这军服也是有所不同啊。过去也一样啊，庞三那本身就属于大元帅府的，对元帅府特别熟悉啊。一瞧哟，这元帅府亲兵啊，再一看前面得有带队将军吧，哎，没有一个骑高头骏马的将军，反倒是有一辆马车呀。这马车盖着帘儿，说话的声音发自车里，车中之人说的话。两旁骑着马的倒是有不少的将军，不少的卫队呀，一个个都端着枪，拿着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后面挑着大旗，啪啦啦啦，迎风招展，眨眼间就来到自己队伍后面了。内军大吃一惊啊，这等于被人家包抄了。前面这边有花有蓝，后边来了这元帅府的兵，怎么回事？这些当兵的呀，顿时面生惶恐之色，很多人把眼睛都放在庞三身上了。庞三开始吃一惊啊，紧接着庞三意识到车中所坐之人了，他赶紧一扬手刷，自己身后内军左右一分，给庞三呢让出道路。庞三把这马一拨，由打这条小通道就迎上前去，就来到车前呢。那车帘都没往上卷呢，庞三马至车前，车中人刚才说完那句话之后就再也没说第二句话。庞三正在犹豫之间，突然间呢，在车边有一位将军高喝了一声：大胆庞三，见到副帅因何不下马施礼？下马下马下马！好嘛，就是车辆四周的府兵啊一起喝喊，还真就瘆人呢。庞三一听心中一咯噔啊，果然自己猜得不错，这车中之人乃是副帅罗成啊。庞三虽然不愿下马，但是也知道罗成此人脸酸呢，赶紧的甩正离鞍跳下马来，往前迈一步，插手施礼：末将庞三见过副帅。鞠了一个70度的躬吧，人插着手，身体前倾。那按说呀，给你罗成施礼了，你应该说免礼，这位就把身子直起来了。但车中罗成并未发话呀，而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就等着咳嗽完了，半分钟过去了，又喘了半天，这又半分钟，让这庞三呢在那里支棱了一分钟。哎呀，这庞三虽然武艺好，但这个姿势时间久了，这个腰也受不了啊，这玩意还不得腰脱了呀。罗成啊，你这是不是故意的呀？这时就听车内啪啪啪响了3下8掌声，在车旁边有服侍之人呢，赶紧过来把这帘儿往旁边左右这么一拉，哎，这才露出车厢啊。这庞三低着脑袋，眼睛往上挑，往车厢里一瞅，就见在车厢当中啊，都垫着那靠垫靠枕的， 靠着一个人呢。

这人呢有气无力，面色焦黄啊，身穿着一袭白袍，头上都没有戴束发冠，头发披散，勒着二龙斗宝的一条素白色的抹额，一个简单的打扮，但是认识非是别人呢，正是副帅罗成罗公然。说罗成怎么了？病了，病了呀！啊，罗成这么大能耐，还能生病？那不废话吗？他再大能耐，也是血肉之躯，也是吃五谷杂粮的呀。他也是个人呢，是人就能得病，况且罗成这病也不是没原因呢。再说了，罗成一心想复夺涿郡，想为全家报仇，想去攻打那窦建德，但是一直被这李密给压着。后来罗成都跟李密快翻脸了，李密呢说行行行，我马上派使者去问一问窦建德怎么回事，这才把房彦藻派出去。临行的时候告诉房彦藻了，你不着急，就像旅游似的，溜溜达达过去，你再溜溜达达回来，在窦建德那里呢最好多待几天，一则呢看一看窦建德的兵力部署，另外一则呢主要是拖延这个时间，把时间一拖延长了，宇文化及那边的江都兵马一到，我们一开战，起码来说罗成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能再跟我提要打涿郡的事了，我们对着宇文化及的矛盾就生成最大的矛盾了，先把宇文化及解决了再说呀。只要解决完宇文化及，咱西魏国瓦岗军成为天下第一雄师啊，傲视群雄啊，谁敢不服？到那时可能不用征战，我就能降服窦建德呀。咱慢慢来，现在还不是跟窦建德开战的好时机呢。但罗成呢被仇恨蒙蔽头脑，不识大局，在这里跟我闹，借着你把时间拖长了，也等于给罗成一个缓军之计。人方彦藻就按照李密的嘱托出使了，结果这一出使还真就起到缓兵之计了，缓的连着方彦藻自己都缓没了，被人给杀了吗？方彦藻一死，季郡也丢了，李密得收复季郡，杀死王德仁，为方彦藻报仇雪恨。那这时罗成不能出来拦着不让打季郡，还得打着涿郡，这话说不出来了，确实现在得解决燃眉之急呀。罗成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这口气出不来，罗成啊是又恨又怨又着急，再加上后来徐茂公的事情，罗成又向李密求情，李密不准，这罗成啊这心里头更气了。那对李密现在呀，可以说罗成已然有些失望了。罗成已然慢慢的把李密往不是自己人那个堆里归了。李密李宣岁呀，我看你是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呢。尤其是李密对贾柳楼弟兄开刀，这一点让罗成更加的不忿。李密你什么人呢？你到底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的？如果你跟我们不一条心，那对不起，那我们就跟你不一条心。我原以为啊投奔于你，你可以帮着我为我报仇雪恨，没想到啊我现在看出来了，你光想用我的才能，你不想为我报仇啊。那既然如此，咱之前那个交易就算达不成了，交易是个互换的呀，我希望你帮我，我认你为主公，现在你不帮我了，我凭什么拿你当主公？何况你现在害我兄弟呀，李密，你不是我自己人呐。既然不是自己人，我为什么真心保你呀？本身咱们就没什么关系，本身我到西魏，一则我是看在我表哥我四哥原来我们贾柳楼弟兄的情面之上。

罗成心里头又有气又有怨又急，脑袋里头还想这么复杂，人能不生病吗？一下子病倒了，病倒那就是重病啊。怎么像这种平常不大生病的人呢，千万别得病，一得病你就发现比一般人重。你看平常那一身基础病的慢性病的，天天的这疼那痒的，没有一天不得病的，反倒是这病老是在身上腻歪歪腻歪歪，他也不要命。你看平常五大三粗壮小伙子，噗猝死了，他越不得病他越不防病啊，觉得我体壮如牛不可能得病，他越不在乎，来一次病就能把他击垮了。老是身体病病歪歪的，又怕风又怕雪，外边稍微的空气一变化，赶紧的该穿衣服穿衣服，该戴围脖戴围脖，恐怕自己得病了。这种人呢还得不了大病，你看世上都这样，罗成也如此，不得是不得已得病倒了，找大夫医治开了多少药，但吃下去啊，没有起到立竿见影效果，比之前稍微轻点儿，但是呢仍然缠缠绵绵呢。罗成这些日子几乎啊都很难下床啊，花玉兰就一直服侍在床榻之前呢。别看罗成得病了，但罗成啊让花玉兰让手下之人密切注意金庸城任何动向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先报与我知。不但是花玉兰呢，最近老到罗成府上串门的还有两位兄弟，哪两位啊？任景思、铁子健呢。因为这两位是巡城将军呢，罗成府邸正在人家管辖范围之内，作为哥哥的能不来看罗成吗？何况罗成官职要比他们大得多得多呀。这两人呢经常到罗成府上串门，有时候啊是过来歇歇，有时候喝口水，有的时候来看看罗成，陪罗成聊聊天谈谈话，时间长了呢跟罗成就走得近一些了。你看这人就这样啊，说三年不走亲是亲也不亲呢，老是串门，即便是远亲那也比近亲亲呢。人是情感动物，老是疏远着，你再好的亲戚关系慢慢的人心也疏远了，邻居老是到你家来慢慢的无话不谈。爱说任景思、铁子健原来是单雄信手下，跟着罗成啊稍微的有些隔阂，毕竟罗善二人呢有那么一点小摩擦嘛，大家心里头都疙疙瘩瘩的。但问题是接触长了，哎呦，任景思、铁子健发现呢这老兄弟热心肠啊，你别看对外人那么冷，对自己真好啊，这人没坏心眼子呀。外界老传罗成多么狠多么狠，对我俩特好，对罗成也是如此，跟别人不熟悉，罗成啊一直端着，等到熟悉了，哎呦，这俩哥哥有意思呀，哦，过去做过这样这样的大事啊，哎呀，他们一讲过去的事情，让罗成为之痴迷呀，是啊，江湖上的事还真有意思呀。这么一听，这俩哥哥也是英雄啊。那再加上最近罗成跟七的弟兄基本上见不上面，表哥秦琼、四哥程咬金跑到外面去练兵去了，罗成原来的十二家七百官已然让罗成打发着保护家小去了江家集了，一个人也不在身边。大哥魏征那铁面无私的，这罗成啊有的时候也不敢惹。五哥单雄信这俩人老是疙疙瘩瘩的，虽然表面上挺亲，但是呢坐在一起挺尴尬，所以单雄信来的也少，罗成啊见单雄信的面也少。三哥徐茂公之前老说呀挨一刀一直在养伤，也老见不着，等到知道三哥没事了

人家领兵出征了，现在跑黎阳去了，所以整个金庸城啊没太多熟人啊，也就是这两位经常来罗城这里，跟罗城越处越近，越处越近。这罗城啊就把心窝里的话掏给二位了，当罗城把你认作自己人的时候，就无话不谈了。罗城就说，两位哥哥，你们觉得现在这个西魏王可保吗？这两人呢一看没有外人，说，老兄弟，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早不想干了啊！老齐齐国元一走，我们俩就想着什么时候瞅机会跑啊。罗成说，你们说太对了，哎呀，如果说这西魏国还是原来的瓦岗寨，还是四哥当大德天子的时候，那咱们一定拧起一股绳保四哥呀。可现在不那会儿了，这个李密外君子内小人，我看此人呢非明主也。我现在啊身体不大强啊，等我把这身体养好了，我也不愿意干了。是啊，老兄弟，您也打算走？我也不愿干了。那你往哪走啊？往哪走啊？罗成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挺好的。哪个地方？就是齐国元李如圭他们投奔的大唐啊。李渊李世民出身贵胄啊，另外跟咱们也有交情，我表哥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我跟他们家那就不用说了，李渊的夫人就死在我涿郡呢，是我父王和我帮着料理的丧事，当时病在我们那里，我们请人服侍汤药啊。我老罗家跟老李家处得跟一个人似的，那李世民你们又不是没见过，别看年轻，但是英主也，同齐镇一仗，我就认准这李世民了，未来必成大器。你看我罗成没服过多少人，但我服气李世民，所以啊，要让我看现在天下大事，未来这李唐非得统一天下不可呀。我觉得咱们哥们儿啊，既然在瓦岗待不下去了，不如另投明主，要投明主就投李唐啊。哎，还得说老兄弟您慧眼独具啊。其实我们哥俩在私底下也有这样的想法呀。这兄弟三人呢就经常谈着些，后来齐国远又给他们发来了密信，这密信自然也被任景思帖子剑告知罗成了。任景思帖子剑说了，我们呢一天都不想待了，就想走啊。哎，罗成说，两位哥哥稍安勿躁，怎么呢，咱别顾自己呀、啊、咱这里还有这么多贾柳的弟兄呢，还有咱的家眷呢，咱得偷偷的把这些家眷这些弟兄保护好。你们哥俩现在正是巡城官员呢，正好你们有这个便利条件呢，所以呢先稳住，先稳住，至少啊等我把病养好了，咱们再做计较。好，我们听你的。说任景思帖子剑本来跟单雄信关系好，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听李世民的呢？啊，这俩人呢也跟单雄信呢、研究过，单雄信一听李唐二字那就暴跳如雷呀，谁在他面前也不能提李渊，也不能提李世民，提了就咬牙切齿。那大家一看，得了得了，这事儿啊甭跟五哥说了，五哥这边呢怎么也不会投李唐的，但不能因为你不投我们就不谋求未来的明路了，所以呢只得与单雄信疏远。所以这东西啊没有谁对不起谁的。你看有些人呢说，哎呀，这些家柳楼弟兄都对不起单雄信，他怎么能对不起呀、啊、谈不上啊，只能说双方理念不一样，四十六有恨不能四十五个都心系李唐。哎哎，你单雄信你非得暴跳如雷，那大家一看，得了，这问题别跟五个谈了，那只能跟你避而不谈。慢慢的，还是那句话，人是感情动物，你自我设一个屏障把大家屏蔽了，
那大家

0: 自然也疏远你，那只能志同道合者在一起。任景思、铁子燕就跟罗成走得很近，那么在看望罗成过程当中，又结识了守南门的李大亮。你看罗成啊，慧眼识才呀，早就看出李大亮是个可造之才了，跟李大亮私底下谈论过多次啊。李大亮也非常佩服罗成，也把自己身世也告知罗成了。罗成一看，哦，闹了半天，你也在坐等时机呀、啊？好啊，本来我还想提拔你呢，这么一看呢，甭提拔了，你就守城门吧。什么时候有机会，大家走，那就从你城门往外走。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大亮的才干被罗成赏识啊，一看呢，哎，这是个有能力之人呢、啊。只不过呢，现在屈尊一个守门的将军呢、啊。哎，罗成叹口气呀、啊，怎么呢？先说话李密哎，李密，都说你是名门出身呢、啊，可让我来看呢，你这人呢、啊、是昏而不明啊，你连什么是英才，什么是蠢才，你都分不清楚啊。像李大亮这样的，你居然野草埋麒麟，没有提拔起来；而像那李玄英之流，你却甘之如饴呀、啊。你觉得那是好人，把他提到一个高层，让他不断的去害那些好人。李密呀、啊，就冲这一点，你未来得不到天下呀。啊，人家李大亮为什么也不往上征求呢？人家也是这个打算的，暂时以你这个地方作为留脚点、歇脚地、跳板，随时观看天下大事发展呢。一旦是有机会，人家就走了，人家哪能久屈你的手下呀。嗯，这李大亮也是个有心计之人呢、啊、也是个很有城府之人，能够忍耐。是啊，人常说呀，英雄无时且耐时，在这一点上我不如李大亮啊。你看罗成这么骄傲，但也服人呢、啊、服什么人呢？服比自己地位低但有好品德或者有上进心的人。这个罗成的性格呢，有点像关老爷关云长啊，傲上而不临下，你越是高高在上，越是摆你的谱子，哎，显你的身份，我越瞧不上你，你再做。

0: 尊贵能有我罗成燕王世子尊贵吗？你有什么能耐拿出来比比？但反倒是在当时社会下层人、底层人，这些呢，有真才实学的，有一技之长的，有某一点比自己突出的，罗成啊，倒非常欣赏。你看，我这人呢，哪都好，我哪都自负，但有一点呢，我都认为我自己没有城府啊，压不住事儿啊，点火就着啊。我怎么那么佩服那些沉稳之人呢？像我表哥就是一例，还有我三哥，这些人我都佩服。尤其是看到李德亮，现在没有飞黄腾达呢，人家不急不躁，不像有人是削尖脑袋也得往上钻，没有，静待天时，人家相信自己一定有天命，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啊。所以人家该把自己现在手头上工作该做好做好，人家该把自己的人围好围好，该怎么地怎么地，按部就班，以待天命。你像这种人呢，罗成非常佩服，这等于这个人比我都自信呢。他怎么知道未来他得有一步运呢？那人家自信，为什么自信呢？真有能耐呀。所以罗成跟着李大亮接触之后，越接触越爱这李大亮啊。当然这个爱呢，不是那个情爱，是一个爱才之意啊。有心提拔李大亮，但是跟李大亮交流过程当中，罗成了解人李大亮啊，不是池中之鱼啊，人终有一天得跳出席位啊。既然如此啊，罗成说我也不提拔你了，把你提拔成高官，回头呢这也算对不起人家，对吧？你还得离开呀。既然现在知道了，我哪能再用你呢？你啊还就在这里看门吧，现在咱们内部人心不稳啊，弄不巧未来还得有人脱离金融城啊，有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到那时啊，我让他们走南门，你开南门跟他们一起走，一起投唐去，也算你对他们有人情，也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到大唐那里你也好说话呀。李大亮也感念罗成的知遇之恩，这么一个名震天下的英雄，江都所欲喜，头把魁首，那了得吗？人家能够看得起自己，能够平等的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探讨文韬武略，那怎能不让自己感动呢？自己什么身份呀？人家什么身份呀？那被这么一个高身份的人这么一赏识，谁心里头都乐意。虽说咱老说人是平等的，但在那个不平等社会，这个差距那可了不得呀。什么叫知遇之恩呢？那一定是高层次的人对低层次低阶层的人一种赏识，没有说反过来的。那只能说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没有说诸葛亮对刘备有知遇之恩的。虽然诸葛亮也实是个明主，但你不能这么说。所以为什么诸葛亮是一直感激刘备呢？就这个道理，李大亮对罗成也是非常的感激。那既然感激人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那就肯定要思报恩，如何去报答人家。既然罗成说了让我在这城门呢再待一段时间，那我待着吧，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有用处。所以李大亮啊一直就在城门这里守着，只守到王君阔事发。王君阔被判了个游街示众，而且杖打20，这消息啊罗成在府中早已得知啊，把罗成气的呀，这要不是身染重疾卧床不起，罗成就得跳起来进皇宫去找李密理论呢。罗成此刻都有心呢，我派着元帅府兵到外面寻找王君阔，我把他给接下来，把我这七哥送走，这也太污蔑我们贾柳罗弟兄了。李密啊， 你这么做那就是跟我们为仇作对呀。我原来只是把你归为不是自己人，但不是自己人这里头还分两档啊，一档你就是陌生人，哎，咱们相望江湖，谁也不干涉谁，井水不犯河水，你对我也无恩，我对你也没义。当然反过来，你与我没有仇，我与你没有怨。嘿，没想到我给你这么一块区域，你李密都不愿意待呀，你非得跳到另外一块去，那就是不是我自己人的最极端的，你是我的仇人，你是我的敌人。李密啊，你现在就是与我们贾柳楼弟兄为仇作对呀，这还了得呀，我就应该反你。但是想反，哎，一使劲，哎呦，头重脚轻，眼前发花呀，嘿嘿。罗成心说，过去我认为我多厉害呀，世上根本就没有能够挡住我的东西，现在看呢，嗨，甭管你是多大的英雄好汉，你也躲不过一个病字，一旦病来了你就得趴下。现在呀，我可算理解了我表哥当年当剪卖马的困境了呀，啊，你真的力不从心呢，你纵有千般能耐，你连床都下不了啊。所以罗成琢磨到这一点，没办法去救王军阔。但罗成也知道王军阔性格呀，你别看我这七哥平常长者风范，但是啊，好脸儿那比我还好呢，特别注重这个尊严名声啊。你这样羞辱他，他还能活吗？这要不把他救出来，弄不小未来呀就得拔剑自刎呢。你看这贾柳楼弟兄彼此之间呢都明白对方，所以罗成啊赶紧吩咐花又兰去找任景思、铁子健，我这俩哥哥，让他速速到我府中来，有要事相商。哎，花玉兰赶紧的到街面上把这俩巡街的将军给找到了。这俩人呢也气坏了呀，怎么听说了七哥正在游街呢？哎呀，这俩人这个恼恨呢，我们现在当什么官啊？啊，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绿林，那就抄家伙去把我七哥抢回来了，这太气人了。这俩人正气的无计可施呢，花又兰来了，说两位哥哥，罗元帅想让您去一趟。这俩人呢正想找个人唠唠呢，赶紧随着花又兰就来到了元帅府，见到罗成，老兄弟，老兄弟，你病情怎么样啊？哎，罗成一摆手啊，我这病啊，一则死不了，但二一则呢，嗨，短时间也好不了啊。先别谈这个了，七哥之事你们可知道了？知道了，把我们气坏了呀。嗨，光生气呀，也无济于事。另外呢，生气还算小事，我就担心七哥自尊心那么强，这三天下来他会不会寻此短见呢？谁说不是呢？刚才听说了七哥已然吐血了啊。罗成一听，什么七哥吐血？吐血了是这么回事？刚听说了，我们正要啊去寻七哥去呢，结果老兄弟你把我们叫来了。老兄弟你有什么事儿啊？哎，罗成啊气的拿手捶着床啊，两位哥哥，事到如今咱们长话短说吧，咱们哥们几个聊心腹事那也不是聊了一天两天了，我知道你们二位早想离开金庸城，有这个想法。对呀，我们不愿意给他娘的李密干了，那么现在可能就是个机会呀。老兄弟你这什么意思？七哥如果游三天，咱大家都知道凶多吉少啊，现在他就已然吐血了， 明天能否撑得住，谁也不敢说呀。所以啊，为了保七哥，两位哥哥能不能今天晚间到七哥府上，连同卢明星、卢明月、府谷中费天喜一起将七哥带出金庸城，听我的话，奔大唐而去。那边有咱的兄弟啊，且不说驸马柴少，那是咱们的哥们儿，就说齐国元、李如圭、盛宴师都在那里啊，投奔那边起码有条活路啊。不知两位哥哥可能舍弃这里的荣华富贵带七哥走吗？哎呀老兄弟呀，你这说啥话呢？这里有什么荣华富贵呀？我看呢，再在这里待着凶多吉少啊，这全是坑啊，这玩意儿我们早就想走了，正好七哥今天有这事儿。老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如果让七哥再这样下去，三天之后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为了七哥的命，我们愿意走。任景思呢比铁子健这脾气好一些，铁子健脾气比较暴。任景思一皱眉呀，走是可以，但是有几点。一则七哥能不能跟咱走啊？七哥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你别看他受委屈了，你想让他现在就反对的李密，他未必能干呢。他一定是先报答完李密。怎么叫报答完呢？我犯错了，你惩罚我行，甭管惩罚的多么侮辱，我咬着牙我先接受完了，咱俩两不欠我再走。这是七哥这个人呢，那咱劝七哥能把七哥劝走，这之一。第二，咱怎么走啊？现在四门紧闭呀，咱这一大群人往外走，什么官兵路引都没有，哪个门会放咱走啊？第三个呀，咱走好走啊，咱家眷怎么办呢？如果带着家眷稀里糊涂那么多人，那也累赘呀。万一有人追来，咱保护家眷就得受拖累呀。这可如何是好？罗成一笑啊，两位哥哥，这三点呢，我都给两位哥哥想清楚了。第一点，既然七哥他难以说服，咱就给他用点损招。损招什么损招？你们手里肯定有蒙汗药啊，对不对？给七哥下点蒙汗药，把七哥偷走就行了。嘿，这俩人一听，老兄弟啊，你跟着我四哥你也学坏了，你什么时候也学这么损的招了？哎呀，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把七哥救走比什么都强啊！至于用什么手段，那都无所谓呀。至于怎么出门呢？一会儿就来人了。来人了就知道怎么出门了。来人了啊，正说着话呢，有人来报说李大亮李将军求见。怎么样，来了不是？快快有请。罗成啊，把李大亮就叫到自己病榻之前了。李大亮一看任景思、铁子健，这也是俩好哥们儿啊，这俩巡街的跟这位守城的经常见面的，互相见礼。然后罗成让李大亮也坐下，又把自己刚才的计划跟李大亮讲说一遍，把任景思、铁子健开始吓一跳，哎呦，这机密事儿怎么给李大亮说了？后来这么一听啊，哦，闹了半天呢，李大亮也是自己人呐。罗成说了，李大亮自家兄弟也早就想离开此地了，但是呢，一直让我按着，等待的就是这一天呢。我就想着呀，或许有朝一日咱们能够用得上李大亮啊。他是守城门的，官职所在咽喉要地呀，所以呢，我就一直让他在那里潜伏忍耐，今天终于到时机了。我的意思呀，今夜子时三刻，你们两人呐，把七哥把其他人带上，就来到南门，李大亮在这里接应，打开南门，你们一起投唐，干脆一起走得了。李大亮一点头，元帅，这不劳您吩咐， 既然打算今天走，今天走也是好时机呀、啊。正好啊，金庸城里的兵基本上都走空了，今天防守也不会那么严。我呢，老哥一个，没问题，我就在南城门等候诸位将军。这就算说好了。那这第三点呢，家眷如何呢？罗成说，你们现在先顾自己，就像你们说的，如果再带家眷，是你们累赘呀、啊。万一李密派人在追你们，你们保护家眷难以施展呢，所以先别管家眷，都告诉自己家眷，你们走后全听我的。我现在不是生病了吗？故此李密这一次去征宇文化及，派了那么多路的兵，按说我作为副元帅应该派我，但是呢，因为我生病，李密呢就让我镇守金庸城，我不用出马打仗，我在这里坐镇可以呀、啊。所以我不走，我不走，我就能够把控金庸城局势啊。等你们走后，我立刻让幼兰把你们家眷全部收整好了，然后给你们送出去，一直给你们送到潼关，你们在那里啊派人迎接家眷也就是了，好不好？到时候啊，我让幼兰也留在你们那里啊，也不用回来了。什么意思呢？我看看这边局势发展吧，大不了到后来我也跟随你们而去。罗成一做这个保证，哎呦，大家的心呢全放下来了。但是老兄弟，你要这么做，那岂不是得罪李密，得跟李密发生矛盾吗？罗成啊笑了笑，这怕什么呀，事到如今还怕这个吗？嗯，我先把几位家眷救走了再说吧，至于李密要发脾气行啊，愿意跟我罗某人撕破脸就撕破，我没说嘛，大不了我也随你们一起去投唐。那如果说李密聪明呢，哎，我们呢相安无事，我还可能在这里啊再帮他几天。其实啊不是帮他，是等我表哥我四哥返回来之后，我说服我这几位哥哥，大家全都别保李密了，干脆一起走吧。当然了，再说句道歉的话，如果哪天李密敢找我麻烦，我真一恼了，我也许把这李密宰了，到那时立我表哥为王，立我四哥为王都可以。如果我们哥们儿再掌握了西魏国的兵权，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吝啬鬼德瑞娜最近经常往银行跑，他的邻居发现了，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问他：
4: 喂，德瑞娜先生，您最近一定是发了财了，要不怎么会经常去银行呢？
5: 不，没那事儿。
4: 那您到底是怎么了？
5: 哦，我最近才知道，银行的签字桌上有一瓶墨水是公用的。

0: 父亲给女儿出了一道题。宝贝儿啊，假设我有12个橘子啊，现在呢分给3个人，每个人能分到几个呀？
1: 不知道，在学校里我们是用苹果做算术题的。

0: 新闻记者艾克的一个正在结识的好朋友即将前往美国玩一个月。这一天艾克打电话给他的这位好朋友。
1: 嘿，马乔，你的体重减轻一点了没有啊？
2: 哦，艾克，你不知道，我身上的每一块肉都知道我要去旅行了，所以他们谁都不愿意放弃。

说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个人卖鸡蛋，旁边呢有一个卖煤的啊，完这卖鸡蛋的就得吆喝，就得喊呢，说卖鸡蛋嘞。这傻了搁旁边就喊卖煤嘞。这卖鸡蛋瞪他眼，卖鸡蛋嘞。卖煤的瞅着他说，卖煤嘞。卖鸡蛋嘞，卖煤嘞。卖鸡蛋了，卖煤了。结果卖鸡蛋的可想而知，一个鸡蛋都没卖出去啊。结果他看人家卖王八，他也整几只蹲人家旁边了，完人家喊卖王八嘞，他不敢喊，胆小，他喊我也吃。你也是王八呀。

0: 走在大街上，督办太太碰到了他的好朋友，他的这位好朋友非常关心地问他。
1: 哦，督办太太，我听说您用电熨斗打您丈夫的头了，您的脾气实在是太爆了。
2: 哦，你要知道，亲爱的，这并不怨我。我对我丈夫说了上百次了，我说我是个非常随和的人，没一点脾气，可是他就是不信。
3: 在一次炮击训练中，指挥员问：“
4: 你怎么老是看表？”“
5: 报告长官，这不是表，这是指南针。”

0: 在芝加哥街头，一群匪徒在抢劫银行，有一个同伙站在出口处为他们望风。当匪徒们背着装满现金的麻袋跑出银行时，匪徒首领问那个同伙：
1: 喂，一切正常吗，伙计？
2: 头不完全正常，警察们倒是没有来，只是有个贼把咱们的汽车开跑了。

0: 一个老人问孩子：
1: 孩子，你几岁了？
2: 六岁。
1: 六岁？
2: 嗯。
1: 个儿跟我的伞差不多呀。
2: 那么您的伞几岁了？

0: 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朱迪和他的爸爸一起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小朱迪忽然问爸爸：
1: 爸爸，爸爸，你和我一样还在继续长高吗？
2: 不，亲爱的宝贝儿，你爸爸现在已经不会再长个儿了。你为什么会突然问爸爸这个问题？
1: 你骗人，爸爸。如果你没有长高的话，你的头顶为什么从头发里冒出来了呢？

0: 有一天，一位诗人和朋友一起喝酒，他们要了一份下酒菜，四只麻雀。他的朋友一口气吃了三只，正要吃最后一只时，诗人忙说：
1: 这一只该我吃了吧？
0: 朋友叹了口气说：我本想给你吃，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他们，还是让他们团聚吧。

0: 小汉克斯的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天天忙着洗衣服、洗碗碟、擦地板，除此之外还要浇浇花、洗洗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因此，3岁大的小汉克斯不仅得不到妈妈的爱抚，还常常在接近妈妈的时候遭到妈妈的大声呵斥。一天，邻居问小汉克斯。
1: 小汉克斯，你妈妈喜欢你吗？
2: 我妈妈她不喜欢我。
1: 你说什么？她不喜欢你，她喜欢什么呀？
2: 我妈妈她只喜欢玩水。

0: 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走进新兵招募站，对征兵者说：
1: 我要入伍。
0: 哦，您多大岁数了？
1: 62。
0: 您大概知道，您这样的年纪当兵太老了吧？
1: 哦，也许。可是难道你们不需要将军吗？
2: 说到理发店，本来想有个好的心情，结果却触了霉头。由于理发师刚刚失恋，一名顾客头发没绞好，左耳朵却被绞掉半拉。你这事儿，你倒霉不倒霉啊？咋的妈，跟人干仗，这耳朵被人整掉了？不是，经了解说，当时啊，这吴某啊，这个头发挺长，到一个理发店去绞头去了。这绞的时候就发现这理发师吧，就是说你。就有点眼光，有点眼神，有点呆滞。问他跟他唠嗑呢，他也不好好说。嗯啊，女人呐、啊，女人千万不要相信女人。就说话就五迷三道，觉得不太正常。然后呢，也发现这个心情，他心情不好。后来吧，就跟他唠嗑，就剪头唠呗，就了解啊，这个理发师呢是刚刚失恋了啊，说让这个。女朋友一大脚给开出去了，这吴某寻思，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哎呀，小伙是吧？这虽然说长得挺磕碜是吧？搞对象不容易，完了还让人给踹了，心情挺难受的。寻拉倒吧，就不搅了，换一家吧。这个理发师吧，这小伙儿，哎，这小伙还挺啥，还挺好。就是大哥，你别走，你说我这失恋了吧？完了，你再搅我挣不着钱，我更完了。啊，你说得了，我就留着吧，搅吧啊，就留下来。说只见这个理发师啊，一边带着这个 MP3，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呢给这吴某搅头。你是整不明白，你见谁理发师一边听 MP3， 一边给人搅头啊？你不开玩，你这一心六用啊，你这是。说最后悲剧发生了。可能这理发师听到原来跟女朋友一块听的动情的音乐，一激动是吧？一着急一跺脚，一眼子就把吴某的耳朵三分之一干掉了。当时是血流如注啊，噗呲噗呲往外呲的。这个理发师当时也吓懵登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说这个经过五官科医生的这个缝合啊，最后左耳朵被顺利接上了。

0: 在法庭上，法官向一对离婚夫妇的孩子发问：
1: 孩子，跟我说，你喜欢跟谁在一起生活？是跟你的父亲呢，还是跟你的母亲？
0: 小孩子听到法官的问题，想了一想，然后笑了一下，回答说：
2: 哦，法官先生，这个问题现在不太好回答。我跟谁一起生活，那要看那本格林童话最后到底归谁了。

0: 一群馋嘴的懒汉对羊倌说，
1: 哦，你有一只又肥又嫩的羊，它的肉一定很鲜美，您为什么不把它宰掉，让咱们一起来享用享用呢？
0: 羊倌不想让他们吃自己的羊，便说，
2: 我的羊还不算肥。
0: 那些懒汉又说，
1: 哦，您没听说明天午后整个世界就要毁灭吗？那么您的羊永远也不会胖起来了。
0: 羊倌听了这话，决心好好的教训这帮无赖一顿，于是他愉快地说，
2: 好吧，我把那只羊宰掉，明天上午在河边举行一次野餐，我请客。进餐之前呢，你们在河里洗个澡，然后咱们一起舒舒服服的美餐一顿。
0: 第二天上午，那帮无赖果然都来到了河边，他们脱光衣服，一个个跳进河里。与此同时，羊倌也把羊宰了。当他们上岸时，他们发现衣服全不见了。
1: 哦，我们的衣服到哪儿去了，羊倌先生？
3: 哦，是的，我的衣服呢？
2: 哦，我把你们的衣服点火烤羊肉了，你们再也用不着穿什么衣服了，世界不是马上就要毁灭了吗？
4: 一个蹩脚的画家开了一个画廊，可是他一点生意也没有，于是有人劝他把自己和妻子画成像挂在门外招揽顾客。画家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个人的建议，马上画了一张自己和太太亲密地坐在一起的画像，并把这张画像高高地挂在了店门口。这一天，画家的岳父来看望他们了。在画廊的门口，岳父大人指着头顶上当幌子用的画像，向女婿问道，
5: 嘿，大哥，你告诉我，在我头顶上的这幅画上的那个女人，她到底是谁呀？
6: 哦，爸爸，这是您的女儿玛利亚，也是我的太太啊。
5: 什么？你说这就是我的女儿玛利亚？那好吧，不过和他这么亲密地坐在一起的那个陌生人，他又是谁？

0: 说有三个人上那个早点铺去买早点去。第一个人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个煎蛋，但不要蛋黄啊。老板就照着煎了一个煎蛋，不要蛋黄。第二人过来跟老板说，老板我也要一个煎蛋呢，蛋细我不要蛋白啊。老板也照做了，但是有点不耐烦了，这怎么找着这么不顺当呢啊，这么人挑剔呢。说第三个人，轮到第三个人，老板就不客气的问，你呢，你那蛋不要啥玩意儿啊，快快快快点的，我都忙死了。第三个人有点胆怯的说，老板我的蛋不要蛋壳。
1: 妻子问丈夫，
2: 你儿童时代的愿望有没有实现了的呢？
1: 丈夫摸摸自己的秃头说，有，小时候妈妈揪着我的头发时，我希望自己有个秃顶。
3: 年轻的吉拉尔多进了一家小工厂工作，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被这家工厂解雇了。父亲因此生气地问他，
4: 嘿，我亲爱的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干了没几天，为什么就被开除了？
5: 哦，爸爸，我想是那儿的经理他嫉妒我，你看他整天什么事都不干，手插在口袋里闲逛。
4: 哦，就是因为他嫉妒你才会把你解雇了吗？你有什么值得嫉妒的出色的地方吗？
5: 哦，那当然了，爸爸，厂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比经理更像经理。
1: 一个人睡觉时总是戴着眼镜，有人问，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嗨，我视力太差，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0: 小红对他的朋友说，
1: 我想去看看牙，你去不去啊？
0: 我又没有坏牙，干嘛去看牙？
1: 我也没有，但是亮亮有，我想跟他比一比。
2: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5: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0: 七月二十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七月二十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

0: 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5: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6: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7: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9: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

0: 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

0: 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

0: 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0: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嘉烟县调研时强调，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九球天后潘晓婷沉浸式打卡溪水公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烟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全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

0: 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政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155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宜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宜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 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3: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4: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请听《我和我的祖国》，李谷一演唱。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嗯，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话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 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十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我的中学时代，作者丁立梅。人都爱用青山年少、白衣飘飘之类的句子来描写中学时代，很纯美，远离世间烟火的样子。真实的情形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的不是这样的。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穿着土布的衣，脚着一双母亲纳的布鞋，肩背母亲用格子头巾缝制的书包，在离家30多里的老街上念书。那时乡下孩子极少有家庭富裕的，每个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都是一枚不起眼的小土豆。我们这许多的小土豆扎堆在一起，相互取暖，一起成长。书自然是整天读着的，整天挖空心思去念着想着的，还有吃。是的，吃。不知是不是因为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我们每天总处于半饥饿状态。每个月家里会担了2米送来给学校食堂，早上是稀饭就咸菜，中午是白饭就咸菜，晚上还是稀饭就咸菜。这样清汤寡水的吃着，肚子里很欠油水。那时的伙食费委实不多，一个月8块钱，交全了的话，中午可以加一个小菜和一碗冬瓜汤，但很多孩子交不起，比如我。我们就自创一种汤，叫酱油汤，做法极简单，倒出一勺酱油，拿滚开水冲泡了，奢侈一点的，里面再滴2滴麻油，汤就成了。我读了几年中学，就喝了几年这样的汤。下午的时光总是漫长的厉害，2节课后是做课间操的时间，肚子饿得折磨人，操做得有气无力。偏偏食堂的师傅又来招惹，煎出香喷喷的葱油饼来，一张张黄灿灿的摊放在食堂窗口卖，上面撒满碧绿的葱花，整个校园都弥漫着那香。我们假装闻不到，把头埋到书堆里，可是那香从书上的每个字里跳出来。我们假装玩耍，大声说笑，可笑着笑着，鼻子不做主了，总要深吸一口，再深吸一口。周遭的每一寸空气都是香的呀。有时我们实在敌不过那馋，几个要好的女生去合买一张分着吃。盼着周六学校放假，真是归心似箭，一路马不停蹄奔回去。疼我的祖母总会想办法给我弄点好吃的，煎2只鸡蛋，煮一碗小鱼。年少的心里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那样的时刻，可以有煎鸡蛋吃，可以吃煮小鱼。周日返校时，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会自带些干粮，我的祖母会给我炒上几斤蚕豆，塞上2罐咸菜。还有一种吃食是把面粉炒熟了用沸水泡着吃，现在的孩子恐怕见都没见过，我们苏北人家叫它浇雪。关于它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久远的从前，6月天里，
苏北地区闹饥荒，

于是家家争接着天上之土，拿开水泡了，吃在嘴里竟奇香无比。饥荒过后，为纪念雪神，苏北人家就有了每年六月六必吃炒焦雪的习俗。学校宿舍老鼠多，一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无论我们怎么藏着那些可怜的有限的干粮，他们都能轻易找到。即便我们把装了胶雪的布袋子挂到屋顶上，他们也有本事把布袋子咬出洞来，在里面大快朵颐。与他们几番较量后，我们甘拜下风，把吃食全转移到教室里去了。晚自修上到一半，就有孩子在位子上坐不住了，闻到桌肚子里的香呀。一到下课铃声响，教室里立即沸腾了，瓷缸瓷钵子的响成一片。不多久，人人都捧一碗热腾腾的胶雪在吃，整个教室都被胶雪的香给淹没了。男生们都特能吃，自带的干粮往往没两天就见底了，他们就偷我们女生的咸菜、炒蚕豆、胶雪、饼片，见什么偷什么。女生们都心知肚明着呢，也不戳穿他们，有时甚至有意不锁课桌肚，任他们偷食去。其结果是所带的干粮往往支撑不到周末，我们又要过几天饿肚子的日子。也结伴着去同学家打牙祭，有女生晚上要归家取东西，我们呼啦啦吆喝上五六个人去送她。乡下的夜晚那么安静，我们的动作却搞得那样大，齐刷刷站在女生家的院墙外，兴奋地说笑，等着她父母来开门。她母亲后来给我们做荷包蛋吃，一人三只，我们就那么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不知一个穷家里那么多鸡蛋该积攒多少时日。就这样吃着吃着，我们也就长大了，吃着吃着，我们也就毕业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人生实苦》，一起来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

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你总有知心的人，友好的人，一旦看到他们受欺侮，吃亏受气，你能不同情气愤，而要尽力相帮相助吗？如果看到善良的人受苦受害，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看到公家受到损害，奸人在私肥，能视而不见吗？当今之事，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头脑的智力愈强，愈会自欺欺人，信仰和迷信画上了等号。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为战场吧。争得了名利，还得抱住紧紧不放，不妨臀皮老脸，不知羞耻。享受吧，花了钱寻欢作乐，不又都是将钱买憔悴？天灾人祸都是防不胜防的，人与人、党派与党派、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而产生的仇恨狠毒，再加上人世间种种误解猜忌、不能预测的烦扰、不能防备的冤屈，只能叹息一声，人生实苦。多少人只是又操心又苦恼地度过了一生。贫贱的人为了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生育儿女得操心，富贵的要运用他们的财富权势更得操心。哪个看似享福的人真的享了福了呢？为什么总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旁人看来在享福，他本人只在烦恼啊。为什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因为逼近了看，人生处处都是苦恼啊。为什么总说须知世上苦人多啊？最无能之辈也得为生活操心，最当权得势的人当然更得操心。腹中有书气自华，你好，我是有书电台主播天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一起来听。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制，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赋予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

0: 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咸糖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进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它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怨。信远斋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纺织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糖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场店卖的最多。麦芽糖裹水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簸箕、核桃，但是以山里红最为正宗。山里红及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信远斋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见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即已绝迹。他说我们在台湾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台湾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儿，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尝，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启动，水利部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陈锦峰、朱俊颖分获男女200米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记者了解到，7月18号8时至19号8时，云南北部东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部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降了大到暴雨，其中贵州铜仁黔东南、黔南、湖南益阳湘西、长沙娄底、广西河池、百色、防城港、重庆秀山、酉阳、湖北咸宁、黄石等地局部降大暴雨，最大点雨量贵州铜仁青石溪240毫米，湖南益阳洞市230毫米，广西河池保安195毫米，重庆秀山隘口161毫米。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抚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鹅溪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惠江、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5米。新疆伊犁河支流下塔河和木扎特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 新华社消息，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中国队四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征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钦润，总分依次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部获得金牌，其中韩钦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19号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国际机场表示，本届立法会就任6个多月以来，始终秉持守正创新、务实为民的宗旨，尽心尽力履行职责，当前是让议员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发展、国情国策的适当时机，通过走访不同机关机构，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国家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些第一手资料和考察成果将有助于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本地法律及处理特区事务方面的工作质量，更好把握全局。据介绍，此次行程涵盖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并安排一系列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就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编制、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等议题进行。

0: 行深入解读。议员还将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并参观中共党史展览，以及考察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保育等方面情况。新华社消息，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19号在陕西省榆林市收官。江苏队选手陈锦峰和湖北队朱俊颖分获男女子200米冠军，其中陈锦峰以20秒43刷新了自己在男子200米项目中的最佳战绩。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乔治敦消息，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艾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艾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1: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2: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时
4: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5: 20点整，
4: 我们明天再见。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1: 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系列报道《水润龙江》。来看黑龙江通过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让万顷清波重焕新颜，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 黑龙江开启新一轮农产品定身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参加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库里科娃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他和俄中友协为中俄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黑龙江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愿与俄中友协等俄方各界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共同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携手搭建更多交流交往与务实合作的平台，深化拓展经贸投资合作，加强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和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增进友好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更续中俄友谊、共谱睦邻华章做出积极贡献。库利科娃回顾了中俄友好事业发展历程，他表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黑龙江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态势让人印象深刻，黑龙江人民的热情友好让人感到温暖，俄中友协将当好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信任的桥梁，积极推动俄罗斯有关方面与黑龙江各领域，特别是青年人交流，不断巩固俄中友好和两国人民友谊。俄中友协副主席戈尔金娜·乌亚纳耶夫、全国对外友协欧亚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步经济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部署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研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稳增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动能转换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锚定年初目标任务，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稳增长、增动能、育优势，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推动工业稳定增长，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更加精准适配企业发展需求。要着力扩大内需，深挖消费潜力，用好用足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有效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深化五粮融合，稳面积提单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扩大高端特色畜禽产品规模，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外贸外资扩量提质。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重点群体就业，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指出，要实施好黑龙江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四个农业，建成质量效益高、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会议指出，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支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聚焦未落户常住人口需求，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强化社保、医疗、就业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要坚持因地制宜，构建适应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会议指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于推动解决全省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稳步拓展实施范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各方负担能力相匹配、与可持续要求相协调的多元筹资机制，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龙江落地。

0: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黑龙江省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目前全省已建成315处省级幸福河湖，多个国家级项目也正在加速推进。系列报道《水润龙江》，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龙江河湖正在发生的变化。
2: 这里呢是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市，我旁边就是老曹河。以前呢，这是当地出了名的野河滩，像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弄得一脚泥两腿土。但是现在您看啊，工人们正在往河岸上铺石龙护坡，而在更远处呢，亲水台已经被浇筑了。未来呢，您不光是可以站在岸上远远地看着水，而是可以顺着台阶走下来玩水。野河滩也将成为漠河市夏日休闲的好去处。
3: 我们填筑围堰，基坑排水，进行抢抓工期。年底前呢，我们一定要让这条河流变成老百姓满意的最北幸福河湖。
0: 杂草丛生的老曹河转身第一步不是大拆大建，而是连通一条亲水步道，把沿线的五个公园广场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
4: 这以前就干着急下不去，然后现在就好了，现在就一天一个样，就挺开心的。
2: 未来的老曹河呢，夏天呢这里是露营地休闲区，而冬天这里同样热闹。4个月后呢，我身后的这大片的水面将结成厚厚的冰层，变成天然的旱地试车场。经过这样的工程改造，这条河可以说是做到了全年不休。
0: 高纬高寒的漠河冰雪资源丰富，今年年初老曹河近16万平方米的冰面使用权在省级平台挂牌成交，这也是当地水务生态产品市场化转化的第一单。
5: 冰就是冰，化了就没有了，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资源去包装去挂牌，让它有了市场价。
6: 我想在这个冰面上做一些个车企的一个试验基地，然后呢顺便呢就是说做一些个娱乐项目，这样呢能把游客吸引过来，这样呢我们冰上就活了。
0: 水清了，岸绿了，老曹河沿岸的民宿餐饮户外体验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样是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眼下总投资1.3亿元的宝清县宝石河治理工程也正火热推进，但这里的秘诀不是水泥钢筋，而是在石缝里种柳树，刚柔并济，既加固河堤，又让两岸从灰色变成绿色。
7: 石龙预制板护坡安全是安全，但是鱼虾繁殖找不到地方，鸟也没法栖息。我们现在用柳桩柳枝进行生态护岸，就是要让河岸重新活起来，让鱼能回来，让鸟能落下。
0: 项目还依托宝石河打造户外露营基地，配套休闲娱乐区、生态休息区，沿河而下鸟语湖、彩云岭民俗风景区、圣洁摇篮山、北大荒知青文化街区串珠成链，当地百姓推窗见绿，出门亲水，尽享生态之美。在黑龙江，更多的幸福河湖故事正在各地同步上演。今年铁力市小呼兰河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成功获批，昔日的林区乱石滩将被打造成兴安南路最美幸福河。讷木尔河五大连池段投入8.57亿元，从刨土漏肥蝶变为年收入超1000万元的生态文旅河。目前全省已建成315个省级幸福河湖，到2030年计划再增加400个，让更多人畅享人水和谐的生态红利。
1: 蓝靛果蕴藏着丰富的花青素，营养价值极高。黑龙江省蓝靛果人工种植面积近9万亩，年产量占全国90%，被列为寒地龙果核心特色浆果重点培育，并成功入选黑龙江森林食物9珍18品名录。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带您探寻一颗曾藏在山林的野果，如何靠规模种植、全链加工与科技赋能，蜕变为富民兴业的浆果之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齐齐哈尔甘南，在我身后一眼望不到边的就是亚洲最大的蓝靛果现代农业种植基地。去年这个时候啊，走进地里您需要弯着腰在树丛里找果子摘，但是今年您再看我身边多了一位大家伙，国内首台专为蓝靛果设计的智能采摘机。
9: 去年我们3000亩基地170多号人，起早贪黑的采了半个多月才采完，我们今年10几个人10天左右就把这个

0: 活干完了，通过全程的智能系统，将蓝电果整个这个品质提升了一大块，尤其是它这个设备的采精率基本上能达到95%。
1: 同一片地，去年仅人工成本就吞掉40%收益，今年人工费用降了一大截，采收量反而提高了30%，首次突破1000吨。
2: 头天挖果我就挣了20000多，今天基地扩大了，我们也签了订单，村里有不少人呢也跟着种了，我们这果不愁卖，我们私底下都管它叫蓝钻石。
1: 果农们口中的蓝钻石是东北林大和省科学院科研团队共同培育的新品种，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在对今年新一茬优系品类测试糖度和抗寒性。自主培育的蓝精灵等寒地蓝电果新品种口感好，酸甜适中，目前在全省推广面积已超50000亩。哈尔滨森梅园栽种的正是这个品种，今年这里的鲜果首次走进盒马鲜生，上市一周销量增长382%，跃居梅类水果榜首。来自北上广深等地高端商超的订单不断。
3: 前两年呢，我们的蓝电果啊，说想要往出运很难，当时好多商超都说这个果子不能卖。通过这两年我们对品种的改良，今年引进全程冷链运输，顾客拿到我们这个蓝电果啊，一打开跟我手里的这盒蓝电果品相都是完全一样的。
1: 鲜果打开市场，加工环节也在加速升级。走进黑龙江丰然农业集团的生产车间，今年全新投用的多条加工产线都在满负荷运转，产品从单一鲜果扩展到了原浆饮料等多个领域。深加工产品要想提升附加值，关键在于花青素的提取纯度，纯度越高价值越大。眼前这条国内首创仿生隧道萃取生产线由龙江森工通北局公司引进，能将花青素纯度稳定在27.8%。今年刚采下的30吨鲜果，预计产值2400万元，身价至少翻了50倍。更让企业看中的是九珍十八品这块金字招牌，订单不愁，销路更稳。作为国内唯一蓝电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诞生地，目前黑龙江种植面积已超8.5万亩，13地市蓝电果种植产业实现了全覆盖。
4: 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蓝电果产品都是来自于我们黑龙江，大概得有10多家的这种科研单位都在研究着蓝电果的加工技术，几十款的不同类型的这些加工产品，还会继续坚定不移的去研发出新的品种、新的技术，来支撑和引领我们黑龙江蓝电果产业的发展。
5: 今天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发布会对新一轮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进行了深入解读，详细阐述了未来3年黑龙江在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及支持政策。
6: 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优势明显。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第一轮3年行动计划成效显著，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由2022年的65%提高到2025年的75.1%。2025年，黑龙江省农产品加工营收实现4614.7亿元，产业规模、产品层级、集群发展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一轮3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加工业实施路径，将构建起全新的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
7: 三呢，就是玉米、水稻、大豆3个粮油产业。五呢，就是肉牛、生猪、鹅、鸡，还有乳品等5个畜禽产业。六呢，就是中药材、森林食品、食用菌、鲜食玉米、冷水鱼和杂粮杂豆等6个特色产业。
6: 行动计划指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玉米精稻精深加工全国领先地位持续巩固，大豆中高端乳肉精深加工能力跃居全国前列，黑木耳、鲜食玉米、寒地农药等高端特色产业领跑全国。
8: 从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3个维度啊，我们系统发力，实现呢这个原材料、 深度加工，副产品综合开发，废弃物呢循环利用，全力支撑农产品精深加工，提质增效。
6: 从农业大粮仓到工业大厨房，再到市场大餐桌，未来三年，黑龙江省将坚持以工业思维发展农业，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让龙江农产品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含金量越来越高。
9: 开展龙江好物全球行系列活动，联合头部平台搭建合作桥梁，让优质的农产品乘云而上，融入百姓的日常餐桌。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建好建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5: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近日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增值税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3%，其中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高速增长。
1: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数字产业的引擎作用不断凸显。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48%。从细分领域来看，计算机制造、电子器件制造和集成电路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涨幅比例最大，超52%，成为龙江先进制造业核心增长引擎。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全省能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风电、光伏、生物智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开票金额同比增长近30%，比去年同期提升5.6%。新能源产业正在成为拉动能源行业增长的坚实基础。
11: 增值税发票呢，记录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反映出呢我省经济向优向好，好中有新。下一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深入开展高端装备、夏季文旅等数据分析，助力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随着两国互免签证政策的双向延长，两国人民的出行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黑龙江通过一项项创新举措，让沟通无障碍，办事不折腾。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特色商品店，售货员正在为一位俄罗斯游客介绍产品，虽然语言不同，但却实现了无障碍交流，靠的就是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主研发并刚刚上线的冰凌智易 APP。
12: 翻译的非常准确，还是免费的，我已经推荐给我的好朋友们。
1: 与市面上常见的翻译软件不同，冰凌智易内置了400多个涵盖消费维权、文旅体验、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专用术语，全面融入像锅包肉、中央大街这些在黑龙江市场监管、商户经营、涉外消费等场景中高频使用的本地特色词，使翻译和表达都更加实用精准。
13: 可以离线使用，就是说在边远旅行区域啊，或者边境城市啊、边境区域都可以使用。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行开发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最新的模型更新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升级这个 APP 功能。
5: 盛夏七月，从延时营业的夜市商圈到边境口岸的美食大集，再到乡村村超的火热赛场，夜经济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成为今夏拉动本地消费、丰富市民游客体验的新场景。
6: 这个夏天，哈尔滨商圈尝试用服务延时拉动夜间消费。从上周起，松雷商业南岗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30多家餐饮品牌推出深夜套餐、限时折扣和学生优惠，商场夜时段进店人数较延时前每日增加了1000多人次，餐饮商户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20%。在相距600米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韵味十足。进入6月以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另一张名片。夜幕降临，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老贸易夜市进入客流高峰。 这条1939年建成的老

0: 商业街今年被重新激活，300个摊位沿街排开，这里除了餐饮还常态引入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营业不到两个月已经累计举办24场文化活动。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今夏推出烧烤自助派对，将美食演绎与沙滩休闲串联，让味蕾和身心一起放松。通河县临江而设的夜间集市以滨江夜景为底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新去处。赛事也在为夜经济消费添把火，黑土热血逐梦极贤2026年河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刚刚收官，集贤县围绕村超 IP 同步推出夏季文旅、汽车展销等活动，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节庆活动让夜晚的龙江更有活力，在黑河市爱辉区第11届控木乐节现场，草原电音之夜燃情启幕，各族群众围着篝火共跳达斡尔族传统鲁日格勒舞，欢声笑语间尽显民族团结温情。今天2026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暨第4届黑龙江礼物选拔大赛在哈尔滨开赛，作为全省旅游商品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专业性最强的年度赛事，大赛汇聚了全省13地市的优质旅游商品、文创好物和非遗手作。参赛商品不仅深度挖掘了自然生态资源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还充分展现了龙江地域特色与匠心创意。获奖商品将纳入黑龙江礼物省级推广体系。
1: 黑龙江的旅游发展越来越成全国的热点，要把黑龙江礼物同步发展，让他们不仅是来黑龙江玩，而且走的时候带走，而且回去后还继续消费黑龙江的产品。
0: 今天全省第9届残运会夏季项目展开角逐，田径比赛项目产生了首枚金牌，残奥会冠军38岁老将吴晴在铅球坐姿投掷比赛中凭借7米54的绝对优势夺得金牌，这也是他第4次征战全省残运会。
2: 体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能让更多的残疾人了解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克服，不抛弃不放弃。
0: 本届省残运会共设冰壶、田径、举重等10个大项、280个小项，全省6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将充分挖掘潜力新秀，为全省残运会和2028年残奥会储备人才。近日，2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的专家圆满完成对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实地考察与综合评估工作。考察期间，专家组围绕园区地质遗迹保护、科普宣教、监测管护、社区共建、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开展全方位核查调研。2004年，五大连池获评国内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按照相关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4年会对各世界地质公园开展一次重新评估。
3: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资历最老的成员之一。这里的景色、活火山群落、自然以及人文都十分独特，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0: 本次评估最终结果将于今年10月对外公布。近日，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牵头编制的2项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并实施，填补了国内涵区相应领域标准空白。其中，黑土区稻田土壤原生动物调查信息收集规范，紧扣涵区土壤环境特征，规范了全省黑土区原生动物的调查工作。
4: 原生动物的种数、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土壤环境的状况。标准的制定呢，为今后开展黑土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呢，提供标准化的支撑，也对于我省黑土地的保护意义重大。
0: 地表水走行监测技术指南针对涵区冬季低温、污染物易累积等特殊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水上遥控船只监测作业要求，对冰封期耐低温设备选型等专项技术条款给出了详细规定。
5: 技术指南的出台填补了国内寒冷地区地表水走行监测的专项标准空白，为全省乃至北方同类地区水环境智慧监测、污染源溯源治理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0: 近日，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方案推广医学影像智能诊断、智慧药房等应用， 上线智能预约等。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

蒲仙戏，宋元南戏的活化石。蒲仙戏旧称新化杂剧、新化戏，是中国现存的古老剧种之一。它是在古代百戏基础上发展而来，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闪光于现代。它的表演风格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的影响，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唱腔丰富，综合了蒲仙的民间歌谣离曲、诗音八乐、佛曲法曲、宋元词曲和大曲歌舞的艺术特点，迄今仍保留着不少宋元南戏音乐的元素，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那么蒲仙戏到底有多古老？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戏剧呢？

1920年，有一位名叫叶公绰的中国学者在伦敦的古玩店里发现了一本戏剧残本，独具慧眼的他立刻买下了这本书，并且把它存到了银行的保险柜里。这本书就是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中的一卷，在这个残本里记录了一部戏，叫《张协状元》，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剧本，被誉为中国第一戏。后来人们发现张协状元在中国福建地区的蒲仙戏中一直在上演着。南宋时期，在宋杂剧的影响下，福建莆田仙游一带出现了将歌舞念白综合起来扮演故事的新化杂剧。明清两代是蒲仙戏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清末京剧与闽剧的传人们曾对蒲仙戏产生过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成立了蒲仙戏专业剧团。20世纪80年代，中国福建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戏剧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剧目，特别是新编历史剧在福建乃至全中国都独树一帜，被专家称为闽派戏剧。蒲仙戏传统剧目十分丰富，截至到2012年，现存剧目有5000多出，包括秦挑、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状元与乞丐、郭华、王石鹏、刘知远等。如今

在福建省艺术研究所里保存着8000多册的蒲仙戏剧本，5000多个传统剧目，如此丰富的收藏在戏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春草闯堂是蒲仙戏的著名剧目之一，剧情波澜起伏，表演上更是生动活泼，戏中轿夫抬轿子的动作也是蒲仙戏所独有。后来春草闯堂陆续被全国几十个剧种改编上演，成为当代戏剧史上的经典之

0: 起立呀！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少元演唱的《春草闯堂》选段。蒲仙戏表演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的影响，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用方言演唱，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蒲仙戏的伴奏乐器早期非常简陋，和宋元南戏一样，只有锣鼓笛。蒲仙戏的鼓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鼓面上放着一个小石狮子，这叫石狮压踏鼓。这种奇特的方法早在宋代问世的《太平广记》中就记载说，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很喜欢听戏，但他嫌声音太响，玄宗就发明了用石狮压磬来调节声音大小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他戏种中早已失传，唯独石狮压大鼓在蒲仙戏中被保留了下来。蒲仙戏讲究用夸张的形体语言表现情感，除了一般唱演作打手眼身法步之外，还有许多特有的绝技，如牵步蛇、雀鸟跳、扫地裙、摸田螺等，很多动作还遗留着木偶戏表演的痕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少元介绍说，
2: 蒲仙戏就是源于唐陈以寸，就是在他在唐代宋代的时候就有已经历史非常悠久。那蒲仙戏的表演非常特色啊，它是以木偶的转变，就是与人来表演。它蒲仙戏在每个锣鼓里头，锣鼓劲特别多，包括音乐有大提360，小提720，那我们保留的剧本有5000多个。
1: 过去很多行业都有供奉祖师爷的习俗，蒲仙戏也有自己的祖师爷，在莆田的瑞云祖庙供奉着蒲仙戏的戏神田宫元帅，名叫雷海清。神像眉目清秀，可嘴边却画着一个螃蟹，这是为什么呢？传说在雷海清小的时候，有神人算命说他日后定会进宫为皇帝效力，因担心他过于俊秀将来扰乱宫闱，于是呢就趁着雷海清熟睡的时候在他脸上画上了螃蟹。后来雷海清果然成为一代宫廷音乐大师。安史之乱时，雷海清不幸被俘，在安禄山的庆功宴上，他宁死不肯奏乐，并怒击安禄山，最后惨遭杀害。为了纪念雷海清的忠心殉国，同时也为他曾把长安的歌舞技艺带回到偏远的福建老家莆田，这里的梨园子弟就一直把他尊为祖师。说起雷海清被称为田宫元帅，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传说有一次，一个蒲仙戏班出海演出，突然遭遇风暴，危急时刻雷海清在天空显灵救了大家。当时他帅旗上的雷字被云彩遮挡，只剩下田字，于是就被大家称为田宫元帅。田宫元帅的艺德代代相传，成为蒲仙戏艺人为人作戏的准则。

图纤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扎根于民间土壤之中，积淀着由宋到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戏剧艺术因子，传递出丰富的信息，是研究中国古代

蒲仙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扎根于民间土壤之中，积淀着由宋到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戏剧艺术因子，传递出丰富的信息，是研究中国古代的由宋到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戏剧艺术因子传递出丰富的信息是研究中国古代

我今年是58，研究古典画家已经有40年左右。因为是中国的古建筑，包括是古家具，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像我们学这个手艺的时候呢，这个木工呢，基本上是这个铺天盖地，到处都有。90年代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呢，这个用绳帽的技术呢，已经很少了，基本上用现代化，都是机械化，用枪钉钉子了。我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现在，把这个古的货架。几千年下来一直是平面，但是我做成是立体了。一件作品开始呢，需要雕塑，做好以后过呢，就是那个画这个图纸，图纸画好以后呢，就开始拆掉，拆掉以后过呢，一般呢我都是用手工拆的，材料拆好以后过，什么需要划线。画好线以后过打绳，一个人把它切断，再一片片组上。一件作品下来以后过呢，都是要几千片、上万片，但是这个木片的厚度呢，一般来讲最小的是一个毫米，厚一点的是两个毫米，宽度呢我一定要保持的，最小的是0.8毫米。宽一点的是1公分，有这个牢度，你如果再小了就没有这个牢度。

这个什么是一门科学啊？什么不光是家具古建筑，对于各种各样的建筑设计，包括是工业设计啊，都离不开这个什么。

前我做的作品呢都是一种颜色的，现在做这个瓶呢两种颜色，一组呢黄花梨呢看起来比较鲜艳一点，但是纸料木呢比较整容，两种材料搭配下来以后呢看起来一件作品呢是比较完整，也是一种特步，也是一种长袖，总共是100多片，两种的颜色看起来这个立体感也比较强。生貌结构，生貌结构你不该是共生和物生，你把它插进去，插进去的时候，插的时候这个是叫共生，进去的时候这个口子是叫母生。

立体的作品呢，说句实话，不是凭空而起，你要会雕塑，你还要会绘画，你还要会雕刻，还要会木工，还要设计，缺一不可。做的时候在想，想的时候在实验，多种技术融合一体，才能制作出这个立体的这个作品。

点评总共是10000度片，高99公分，厚度36，宽度48，用中国的传统工艺榫卯结构、人字格和中国结制作而成。这件作品做了2年，啊，苦中作乐嘛。再苦再累的时候，看到我这么多作品的时候，每一件作品都是过品，而且每一件款式都不同，心中是相当高兴。

0: 车厘子、菠萝叫凤梨，猕猴桃叫奇异果等等。那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水果，是不是一种东西呢？
1: 是同一类水果，但是只是叫法不一样。然后这个美国的叫车厘子，国产的叫樱桃，口感上美国的吃起来比较脆一些，然后国产的甜嫩多汁一些。你看这是美国的一款那个黑金刚，你叫口感上美国的吃起来比较脆一些，然后国产的。 甜嫩多汁一些，你看这是美国的一款那个黑金刚，你要在中国它的叫那个李子，进口的吃起来你要是硬的是脆甜的，你要放软一点，它的口感是多汁的那种，要是国产的李子稍微是有点酸甜的那种。
2: 水果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奇怪的水果名往往是由国外的叫法音译而来。
1: 而它们在口感上和国产水果有所差异，是因为种植地不同，品种也经过一定的改良。价格高的水果不一定品质就更好，消费者在挑选时还是要看它是否应季。在我们挑选水果的时候，应该挑一些应季时令的水果，比如说这个新西兰的奇异果，它现在就是季节，吃起来口感非常好。但是九月份有国产红心猕猴桃，然后吃起来口感比它还要甜。
2: 价格还比它便宜。我们在市场上了解到，很多进口水果和国产水果的上市期都是错开的，建议您在挑选水果时尽量选应季时令的水果，品质口感都更佳。以车厘子为例，美国的车厘子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正是应季，口感最好。而在早些时候，四到六月期间，其实国产樱桃的口感也不逊色。再有像近期的西班牙脐橙。 10月初即将上市的江西赣南脐橙，口感是最好吃的时候，价格也不贵。另外，有些朋友在挑选进口水果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带着外国字标签的，就一定是真的进口水果吗？
3: 有一部分是进口的，有一部分是国产的。咱先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蜜瓜，这个梅龙蜜瓜，其实产自是咱们中国的，外包装是打着日文字的。 它这个是引进的日本的品种，然后经过改良之后，就长到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这个青提，青提纯进口的应该在400至600之间，就是咱们这一款一串应该在100至200多之间。这么一看，一些包装上标明外国字样的水果也未必都是纯进口的。
2: 您可以通过进口水果的外包装和进港码来分辨真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每一颗水果上贴的标签是否和它外箱上的名称相一致，而这些进港码其实就是相应水果的身份证。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登录 PLU 官网，输入标签上的数字来进行真伪查询。
4: 如果您想买品质更好的水果，不一定非得追求进口的洋水果。那些当下最时令、最应季的水果，往往口感更佳，性价比也更高。如果您想买进口水果，别忘了咨询一下水果的来源地，同时查看一下水果和外包装上的标签码是否一致。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嘉烟县调研时强调，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九球天后潘晓婷沉浸式打卡溪水公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烟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烟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

0: 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实务务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

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

0: 阿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
1: 也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也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如今市场上进口水果的品种是越来越丰富，这些洋水果价格也比同类的国产水果要贵上不少。那这些洋水果真的更好吗？
4: 现在我们在逛水果市场时会发现，不少水果看起来差不多，却叫着不一样的名字。比如樱桃叫车厘子，菠萝叫凤梨，猕猴桃叫奇异果等等。那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水果是不是一种东西呢？
5: 是同一类水果，但是只是叫法不一样。然后这个美国的叫车厘子，国产的叫樱桃，口感上美国的吃起来比较脆一些，然后国产的甜嫩多汁一些。你看，这是美国的一款那个黑金刚，你要在中国它都叫那个李子。进口的吃起来，你要是硬的是脆甜的，你要放软一点，它的口感是多汁的那种。要是国产的李子，稍微是有点酸甜的那种。
4: 水果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奇怪的水果名往往是由国外的叫法音译而来，而它们在口感上和国产水果有所差异，是因为种植地不同，品种也经过一定的改良。价格高的水果不一定品质就更好，消费者在挑选时还是要看它是否应季。
5: 在我们挑选水果的时候，应该挑一些应季时令的水果，比如说这个新西兰的奇异果，它现在就是季节，吃起来口感非常好。但是九月份有国产红心猕猴桃，然后吃起来口感比它还要甜，价格还比它便宜。
4: 我们在市场上了解到，很多进口水果和国产水果的上市期都是错开的，建议您在挑选水果时尽量选应季时令的水果，品质口感都更佳。以车厘子为例，美国的车厘子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正是应季，口感最好。而在早些时候，四到六月期间，其实国产樱桃的口感也不逊色。再有像近期的西班牙脐橙，十月初即将上市的江西赣南脐橙，口感是最好吃的时候，价格也不贵。另外，有些朋友在挑选进口水果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带着外国字标签的，就一定是真的进口水果吗？
6: 有一部分是进口的，有一部分是国产的。咱先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蜜瓜，这个梅隆蜜瓜，其实产自是咱们中国的，外包装是打着日文字的。它这个是引进的日本的品种，然后经过改良之后就长到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这个青提，青提纯进口的应该在400至600之间，就是咱们这一款一串应该在100至200多之间。
4: 这么一看，一些包装上标明外国字样的水果也未必都是纯进口的，您可以通过进口水果的外包装和进港码来分辨真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每一颗水果上贴的标签是否和它外箱上的名称相一致，而这些进港码其实就是相应水果的身份证。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登录 PLU 官网，输入标签上的数字来进行真伪查询。
3: 如果您想买品质更好的水果，不一定非得追求进口的洋水果，那些当下最时令最应季的水果往往口感更佳，性价比也更高。如果您想买进口水果，别忘了咨询一下水果的来源地，同时查看一下水果和外包装上的标签码是否一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追命鬼庞三见花又兰不肯把王君阔等人的家眷交给自己，有点着急呀，因为自己今天没完成任务啊，非但没完成任务，损兵折将，自己三位兄弟还血染尘埃，全死了呀！我怎么去见李玄英？怎么去见李密呀？我得能够交代呀！想起这些家眷了，我要能够把这些家眷带上，那我还能够将功赎罪呀，好歹我能够回复。但一看花又兰不给，现在这位庞三呢真着急了，牙一咬，不给不成啊！我带的内军呢，奉了陛下的旨意，我必须捉拿这些反叛，必须交给我。花将军，知趣点，把人交了吧，我可不想难为你，不想难为元帅府。他一说这话，突然间就听身后远处响起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那我元帅府想让你为难，你敢吗？哎，庞三吓一跳啊，谁说话？转身一瞅，哎呦，就见有打身后远处啊来了一伙军队啊，从服装号坎上能看出来，这正是元帅府的府兵。连元帅府有自己的兵啊，元帅府可以调其他军队，调人家军队你得用虎符啊，平常自己也有军队啊，整个西魏国军队的服装号坎都一个色系的，但是呢不同府兵不同机构自己的军队呀，稍微的有一些不同，就跟咱们今天似的，都是人民解放军，但空军、陆军、海军、火箭军这军种不同，自己的这服装号坎这军服也是有所不同啊，过去也一样啊。庞三那本身就属于大元帅府的，对元帅府特别熟悉呀，一瞧，哎呦，这元帅府亲兵啊！再一看前面得有带队将军吧？哎，没有一个骑高头骏马的将军，反倒是有一辆马车呀。这马车盖着帘儿，说话。

声音发自车里，车中之人说的话。两旁骑着马的倒是有不少的将军，不少的卫队，一个个都端着枪拿着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后面挑着大旗，啪啦啦啦，迎风招展，眨眼间就来到自己队伍后面了。内军大吃一惊啊，这等于被人家包抄了。前面这边有花有蓝，后边来了这元帅府的兵，怎么回事？这些当兵的呀，顿时面生惶恐之色，很多人把眼睛都放在庞三身上了。庞三开始吃一惊啊，紧接着庞三意识到车中所坐之人了，他赶紧一扬手说，自己身后内军左右一分，给庞三呢让出道路。庞三把这马一拨，由打这条小通道就迎上前去，就来到车前呢。那车帘都没往上卷呢，庞三马至车前，车中人刚才说完那句话之后就再也没说第二句话。庞三正在犹豫之间，突然间呢，在车边有一位将军高喝了一声，大胆庞三，见到副帅因何不下马施礼？下马下马下马。好嘛，就是车辆四周的府兵啊一起喝喊，还真就瘆人呢。庞三一听心中一咯噔啊，果然自己猜得不错，这车中之人乃是副帅罗成啊。庞三虽然不愿下马，但是也知道罗成此人脸酸呢，赶紧的甩邓离安跳下马来，往前迈一步，插手施礼。末将庞三见过副帅，鞠了一个70度的躬吧，人插着手，身体前倾。那按说呀，给你罗成施礼了，你应该说免礼。这位就把身子直起来了，但车中罗成并未发话呀，而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就等着咳嗽完了，半分钟过去了，又喘了半天，这又半分钟，让这庞三呢在那里支棱了一分钟。哎呀，这庞三虽然武艺好，但这个姿势时间久了这个腰也受不了啊，这玩意儿还不得腰脱了呀。罗成啊，你这是不是故意的呀？这时就听车内啪啪啪响了3下巴掌声，在车旁边有服侍之人呢，赶紧过来把这帘儿往旁边左右这么一拉，哎，这才露出车厢啊。这庞三低着脑袋，眼睛往上挑，往车厢里一瞅，就见在车厢当中啊都垫着那靠垫靠枕的，靠着一个人呢。这人呢有气无力，面色焦黄啊，身穿着一袭白袍，头上都没有戴束发冠，头发披散，勒着二龙斗宝的一条素白色的抹额，一个简单的打扮，但是认识非是别人呢，正是副帅罗成罗公然。说罗成怎么了？病了，病了呀！啊，罗成这么大能耐，还能生病？那不废话吗？他再大能耐，也是血肉之躯呀，也是吃五谷杂粮的呀。他也是个人呢，是人就能得病，况且罗成这病也不是没原因呢。咱说了，罗成一心想复夺涿郡，想为全家报仇，想去攻打那窦建德，但是一直被这李密给压着。后来罗成都跟李密快翻脸了，李密呢说，行行行，我马上派使者去问一问窦

见得怎么回事，这才把方燕藻派出去。临行的时候告诉方燕藻了，你不着急，就像旅游似的，溜溜达达过去，你再溜溜达达回来，在窦建德那里呢最好多待几天，一则呢看一看窦建德的兵力部署，另外一则呢主要是拖延这个时间，把时间一拖延长了，宇文化及那边的江都兵马一到，我们一开战，起码来说罗成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能再跟我提要打涿郡的事了，我们对着宇文化及的矛盾就生成最大的矛盾了，先把宇文化及解决了再说呀。只要解决完宇文化及，咱西魏国瓦岗军成为天下第一雄师啊，傲视群雄啊，谁敢不服？到那时可能不用征战，我就能降服窦建德呀。咱慢慢来，现在还不是跟窦建德开战的好时机呢。但罗成呢，被仇恨蒙蔽头脑，不识大局，在这里跟我闹，借着你把时间拖长了，也等于给罗成一个缓军之计呀。人方燕藻就按照李密的嘱托出使了，结果这一出使，哎，还真就起到缓兵之计了，缓的连这方燕藻自己都缓没了，被人给杀了吗？方燕藻一死，季郡也丢了，李密得收复季郡，杀死王德仁，为方燕藻报仇雪恨。那这时罗成不能出来拦着不让打季郡，还得打着涿郡，这话说不出来了，确实现在得解决燃眉之急呀。罗成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这口气出不来，罗成啊是又恨又怨又着急，再加上后来徐茂公的事情，罗成又向李密求情，李密不准，这罗成啊这心里头更气了。那对李密现在呀，可以说罗成已然有些失望了，罗成已然慢慢的把李密往不是自己人那个堆里归了。李密李玄岁呀，我看你是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呢，尤其是李密对贾柳楼弟兄开刀，这一点让罗成

为我报仇啊。那既然如此，咱之前那个交易就算达不成了。交易是个互换的呀，我希望你帮我，我认你为主公。现在你不帮我了，我凭什么拿你当主公？何况你现在害我兄弟呀，李密，你不是我自己人呐。既然不是自己人，我为什么真心保你呀？本身咱们就没什么关系。本身我到西魏，一则我是看在我表哥、我四哥，原来我们贾柳楼弟兄的情面之上，我们有旧交啊，我们是自己人呢。二一则是咱俩达成的协议上，你帮我，我服你呀。那么现在你又不帮我，你又害我的兄弟，那我焉能保你呀？我不保你呀，不保你，我该给你捣乱，我给你捣乱。啊，罗成还捣乱，那可不是吗？只要不是他自己人，这罗成啊，能捣乱才捣。怎么捣乱呢？你说捣大乱倒不是，我得帮我的兄弟，我得帮自己人呢。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害了这个害那个呀。你想，罗成心里头又有气又有怨又急，脑袋里头还想这么复杂，人能不生病吗？一下子病倒了，病倒那就是重病啊。怎么呢？像这种平常不大生病的人呢，千万别得病，一得病你就发现比一般人重。你看平常那一身基础病的、慢性病的，天天的这疼那痒的，没有一天不得病的，反倒是这病老是在身上腻歪歪腻歪歪，他也不要命。你看平常五的三粗壮小伙子，噗猝死了，他越不得病他越不防病啊，觉得我体壮如牛不可能得病，他越不在乎，来一次病就能把他击垮了。老是身体病病歪歪的，又怕风又怕雪，外边稍微的空气一变化，赶紧的该穿衣服穿衣服，该戴围脖戴围脖，恐怕自己得病了。这种人呢还得不了大病，你看世上都这样，罗成也如此，不得是不得，一得病倒了，找大夫医治开了多少药，但吃下去啊，没有起到立竿见影效果，比之前稍微轻点儿，但是呢仍然缠缠绵绵呢。罗成这些日子几乎啊都很难下床啊，花玉兰就一直服侍在床榻之前呢。别看罗成得病了，但罗成啊让花玉兰让手下之人密切注意金庸城任何动向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先报与我知。不但是花玉兰呢，最近老到罗成府上串门的还有两位兄弟。哪两位啊？任景思、铁子健呢。因为这两位是巡城将军呢，罗成府邸正在人家管辖范围之内，作为哥哥的能不来看罗成吗？何况罗成官职要比他们大得多得多呀。这两人呢经常到罗成府上串门，有时候啊是过来歇歇，有时候喝口水，有的时候来看看罗成，陪罗成聊聊天谈谈话，时间长了呢，跟罗成就走得近一些了。你看这人就这样啊，说三年不走亲，是亲也不亲的，老是串门，即便是远亲那也比近亲亲呢。人是情感动物，老是疏远着，你再好的亲戚关系慢慢的人心也疏远了，邻居老是到你家来，慢慢的无话不谈。按说任景思、铁子健原来是单雄信手下，跟着罗成啊稍微的有些隔阂，毕竟罗善二人呢有那么一点小摩擦嘛，大家心里头都疙疙瘩瘩的。但问题是接触长了，哎呦，任景思、铁子健发现呢这老兄弟热心肠啊，你别看对外人那么冷，对自己真好啊，这人没坏心眼子呀。外界老传罗成多么狠多么狠，对我俩特好，

对罗成也是如此，跟别人不熟悉，罗成啊一直端着，等到熟悉了，哎呦，这俩哥哥有意思呀！哦，过去做过这样这样的大事啊！哎呀，他们一讲过去的事情，让罗成为之痴迷呀！是啊，江湖上的事还真有意思呀！这么一听，这俩哥哥也是英雄啊！那再加上最近，罗成跟七的弟兄基本上见不上面，表哥秦琼、四哥程咬金跑到外面去练兵去了。罗成原来的12家7白关已然让罗成打发着保护家小去了江家集了，一个人也不在身边。大哥魏征，那铁面无私的，这罗成啊，有的时候也不敢惹。五哥单雄信，这俩人老是疙疙瘩瘩的。虽然表面上挺亲，但是呢，坐在一起挺尴尬，所以单雄信来的也少。罗成啊，见单雄信的面也少。三哥徐茂公之前，老说呀，挨一刀，一直在养伤，也老见不着。等到知道三哥没事了，人家领兵出征了，现在跑黎阳去了。所以整个金庸城啊，没太多熟人啊。也就是这两位，经常来罗城这里，跟罗城越处越近，越处越近。这罗城啊，就把心窝里的话掏给二位了。当罗城把你认作自己人的时候，就无话不谈了。罗城就说：“两位哥哥，你们觉得现在这个西魏王可保吗？”这两人呢，一看没有外人，说：“老兄弟，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早不想干了，老齐国远一走，我们俩就想着什么时候瞅机会跑啊。罗成说：“你们说太对了，哎呀，如果说这西魏国还是原来的瓦岗寨，还是四哥当大德天子的时候，那咱们一定拧起一股绳保四哥呀。可现在不那会儿了，这个里密外君子内小人。”我看此人呢，非明主也。我现在呀，身体不大强啊。等我把这身体养好了，我也不愿意干了。是啊，老兄弟，您也打算走，我也不愿干了。那你往哪走啊？往哪走啊？罗成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挺好的。哪个地方？就是齐国远、李如圭他们。”投奔的大唐啊，李渊、李世民出身贵胄啊，另外跟咱们也有交情。我表哥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我跟他们家那就不用说了。李渊的夫人就死在我涿郡呢，是我父王和我帮着料理的丧事啊。当时病在我们那里，我们请人服侍汤药啊。我老罗家跟老李家处的跟一个人似的。那李世民，你们又不是没见过，别看年轻，但是英主也。同齐镇一仗，我就认准这李世民了，未来必成大器。你看，我罗成没服过多少人，但我服气李世民。所以啊，要让我看现在天下大势，未来这李唐。非得统一天下不可呀！我觉得咱们哥们儿啊，既然在瓦岗待不下去了，不如另投明主。要投明主，就投李唐啊！还得说老兄弟，您慧眼独具啊！其实我们哥俩在私底下也有这样的想法呀。这兄弟三人呢，就经常谈这些。后来齐国远又给他们发来了密信。这密信自然也被任景思、帖子建告知罗成了。任景思、帖子建说了：“我们呢，一天都不想待了，就想走啊！”哎，罗成说：“两位哥哥，稍安勿躁，怎么呢？咱别顾自己呀、啊，咱这里还有这么多贾柳的弟兄呢，还有咱的家眷呢，咱得偷偷的把这些家眷、这些弟兄保护好。你们哥俩现在正是巡城官员呢。”正好你们有这个便利条件呢，所以呢，先稳住，先稳住，至少啊，等我把病养好了，咱们再做计较。

0: 我们听你的。说仁景寺铁子健本来跟单雄信关系好，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听李世民的呢？啊，这俩人呢也跟单雄信呢研究过，单雄信一听李唐二字，那就暴跳如雷呀。谁在他面前也不能提李渊，也不能提李世民，提了就咬牙切齿。那大家一看，得了得了，这事儿啊甭跟五哥说了，五哥这边呢怎么也不会投李唐的，但不能因为你不投，我们就不谋求未来的明路了，所以呢只得与单雄信疏远。所以这东西啊没有谁对不起谁的。你看有些人呢说，哎呀，这些家里头弟兄都对不起单雄信，他怎么能对不起呀？谈不上啊，只能说双方理念不一样，四十六有恨不能四十五个都心系李唐。哎哎，你单雄信你非得暴跳如雷，那大家一看，得了，这问题别跟五个谈了，那只能跟你避而不谈。慢慢的，还是那句话，人是感情动物，你自我设一个屏障把大家屏蔽了，那大家自然也疏远你，那只能志同道合者在一起。仁景寺铁子健就跟罗成走得很近，那么在看望罗成过程当中又结识了守南门的李大亮。你看罗成啊慧眼识才呀，早就看出李大亮是个可造之才了，跟李大亮私底下谈论过多次啊。李大亮也非常佩服罗成，也把自己身世也告知罗成了。罗成一看，哦，闹了半天你也在坐等时机呀、啊、好吧，本来我还想提拔你呢，这么一看呢甭提拔了，你就守城门吧，什么时候有机会大家走，那就从你城门往外走。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大亮的才干被罗成赏识啊，一看呢，哎，这是个有能力之人呢、啊、只不过呢现在屈尊一个守门的将军呢、啊、哎，罗成叹口气呀、啊、怎么的，先说话，李密哎，李密，都说你是名门出身呢、啊、可让我来看呢，你这人呢、啊、是昏耳不明啊，你连什么是英才什么是蠢才你都分不清楚啊！像李大亮这样的，你居然野草埋麒麟没有提拔起来，而像那李玄英之流你却甘之如饴啊，你觉得那是好人，把他提到一个高层，让他不断的去害那些好人， 李密呀，就冲这一点，你未来得不到天下呀！啊，人家李大亮为什么也不往上征求呢？人家也是这个打算呢，暂时以你这个地方作为留脚点儿、歇脚地、跳板，随时观看天下大事发展呢。一旦是有机会，人家就走了，人家哪能久屈你的手下呀？嗯，这李大亮也是个有心计之人呢，也是个很有城府之人，能够忍耐。是啊，人常说呀，英雄无时且耐时，在这一点上我不如李大亮啊。你看罗成这么骄傲，但也服人呢。服什么人呢？服比自己地位低但有好品德或者有上进心的人。这个罗成的性格呢，有点像关老爷关云长啊，傲上而不凌下。你越是高高在上，越是摆你的谱子，哎，显你的身份，我越瞧不上你。你再尊贵，能有我罗成燕王世子尊贵吗？嗯，你有什么能耐拿出来比比？但反倒是在当时社会下层人、底层人，这些呢，有真才实学的，有一技之长的，有某一点比自己突出的，罗成啊，倒非常欣赏。你看我这人呢，哪都好，哎，我哪都自负，但有一点呢，我都认为我自己没有城府啊，压不住事儿啊，点火就着啊。我怎么那么佩服那些沉稳之人呢？像我表哥就是一例，还有我三哥，哎，这些人我都佩服。尤其是看到李德亮现在没有飞黄腾达呢，人家不急不躁，不像有人是削尖脑袋也得往上钻，没有，静待天时。人家相信自己一定有天命，只时机未到而已啊。所以人家该把自己现在手头上工作该做好做好，人家该把自己的人围好围好，该怎么地怎么地，按部就班，以待天命。你像这种人呢，罗成非常佩服，这等于这个人比我都自信呢。他怎么知道未来他得有一步运呢？那人家自信，为什么自信呢？真有能耐呀。所以罗成跟着李大亮接触之后，越接触越爱这李大亮啊。当然这个爱呢，不是那个情爱，是一个爱才之意呀。有心提拔李大亮，但是跟李大亮交流过程当中，罗成了解人李大亮啊，不是池中之鱼啊，人终有一天得跳出席位呀。既然如此啊，罗成说我也不提拔你了，把你提拔成高官，回头呢这也算对不起人家，对吧？你还得离开呀，啊，既然现在知道了，我哪能再用你呢？你啊，还就在这里看门吧。现在咱们内部人心不稳呐，弄不巧未来还得有人脱离金融城啊，有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到那时啊，我让他们走南门，你开南门，跟他们一起走，一起投唐去，也算你对他们有人情，也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到大唐那里你也好说话呀。李大亮也感念罗成的知遇之恩，这么一个名震天下的英雄，江都所欲喜，头把魁首，那了得吗？人家能够看得起自己，能够平等的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探讨文韬武略，那怎能不让自己感动呢？自己什么身份呀？人家什么身份呀？那被这么一个高身份的人这么一赏识，谁心里头都乐意。虽说咱老说人是平等的，但在那个不平等社会，这个差距那可了不得呀。什么叫知遇之恩呢？那一定是高层次的人对低层次低阶层的人一种赏识，没有说反过来的。那只能说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 没有说诸葛亮对刘备有知遇真的。虽然诸葛亮也实是个明主，但你不能这么说。所以为什么诸葛亮是一直感激刘备呢？哎，就这个道理。李大亮对罗成也是非常的感激。那既然感激人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那就肯定要思报恩。如何去报答人家？既然罗成说了，让我在这城门呢再待一段时间，那我待着吧，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有用处。所以李大亮啊，一直就在城门这里守着，只守到王君阔事发。王君阔被判了个游街示众，而且杖打20。这消息啊，罗成在府中早已得知，把罗成气的，这要不是身染重疾卧床不起，罗成就得跳起来进皇宫去找李密理论呢。罗成此刻都有心呢，我派着元帅府兵到外面寻找王君阔，我把他给接下来，把我这七哥送走，这也太污蔑我们贾柳罗弟兄了。李密啊，你这么做那就是跟我们为仇作对呀。我原来只是把你归为不是自己人，但不是自己人这里头还分两档啊，一档你就是陌生人，哎，咱们相望江湖，谁也不干涉谁，井水不犯河水，你对我也无恩，我对你也没义。当然反过来，你与我没有仇，我与你没有怨。嘿，没想到我给你这么一块区域，你李密都不愿意待呀，你非得跳到另外一块去，那就是不是我自己人的最极端的，你是我的仇人，你是我的敌人。李密啊，你现在就是与我们贾柳楼弟兄为仇作对呀，这还了得呀，我就应该反你。但是想反，哎，一使劲，哎呦，头重脚轻，眼前发花呀。嘿嘿，罗成心说，过去我认为我多厉害呀，世上根本就没有能够挡住我的东西，现在看呢，哎，甭管你是多大的英雄好汉，你也躲不过一个病字，一旦病来了你就得趴下。现在呀，我可算理解了我表哥当年当剪卖马的困境了呀。啊，你真的力不从心呢，你纵有千般能耐，你连床都下不了啊。所以罗成琢磨到这一点，没办法去救王君阔。但罗成也知道王君阔性格呀，你别看我这七哥平常长者风范，但是啊，好脸儿那比我还好呢，特别注重这个尊严名声啊。你这样羞辱他，他还能活吗？这要不把他救出来，弄不小未来呀就得拔剑自刎呢。你看这贾柳楼弟兄彼此之间呢都明白对方，所以罗成啊赶紧吩咐花又兰去找任景思、铁子健，我这俩哥哥，让他速速到我府中来，有要事相商。哎，花又兰赶紧的到街面上把这俩巡街的将军给找到了。这俩人呢也气坏了呀，怎么的？听说了七哥正在游街呢，哎呀，这俩人这个恼恨呢，我们现在当什么官啊？啊，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绿林，那就抄家伙去把我七哥抢回来了，这太气人了。这俩人正气的无计可施呢，花又兰来了，说：“两位哥哥，罗元帅想让您去一趟。”这俩人呢正想找个人唠唠呢，赶紧随着花又兰就来到了元帅府，见到罗成。老兄弟，老兄弟，你病情怎么样啊？哎，罗成一摆手啊，我这病啊，一则死不了，但二一则呢，哎，短时间也好不了啊。先别谈这个了，七哥之事你们可知道了？ 知道了，把我们气坏了呀。光生气呀、啊、也无济于事。另外呢，生气还算小事，我就担心七哥自尊心那么强，这三天下来他会不会寻此短见呢？谁说不是呢？刚才听说了，七哥言吐血了啊。罗成一听，什么七哥吐血？吐血了，是这么回事？刚听说了，我们正要啊去寻七哥去呢，结果老兄弟你把我们叫来了。老兄弟你有什么事儿啊？哎，罗成啊气的拿手捶着床啊。两位哥哥，事到如今，咱们长话短说吧，咱们哥们几个聊心腹事，那也不是聊了一天两天了。我知道你们二位早想离开金庸城，有这个想法。对呀、啊、我们不愿意给他娘的李密干了，那么现在可能就是个机会。老兄弟你这什么意思？七哥如果游三天，咱大家都知道凶多吉少啊，现在他就已然吐血了，明天能否撑得住谁也不敢说呀。所以啊，为了保七哥，两位哥哥能不能今天晚间到七哥府上，连同卢明星、卢明月、府谷中费天喜一起将七哥带出金庸城，听我的话奔大唐而去，那边有咱的兄弟啊，且不说驸马柴少，那是咱们的哥们儿，就说齐国元、李如圭、盛宴师都在那里啊，投奔那边起码有条活路啊。不知两位哥哥可能舍弃这里的荣华富贵带七哥走吗？哎呀老兄弟，你这说啥话呢？这里有什么荣华富贵呀？我看呢，再在这里待着凶多吉少啊，这全是坑啊，这玩意儿我们早就想走了，正好七哥今天有这事儿。老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如果让七哥再这样下去，三天之后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为了七哥的命我们愿意走。任景思呢比铁子健的脾气好一些，铁子健脾气比较暴。任景思一皱眉呀、啊、走是可以，但是有几点。一则七哥能不能跟咱走啊？七哥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你别看他受委屈了，你想让他现在哎就反对着李密，他未必能干呢。他一定是先报答完李密。怎么叫报答完呢？哎，我犯错了，你惩罚我行，甭管惩罚的多么侮辱，我咬着牙哎，我先接受完了，咱俩两不欠我再走。这是七哥这个人呢，那咱劝七哥能把七哥劝走，这之一。第二，咱怎么走啊？现在四门紧闭呀、啊、咱这一大群人往外走，什么官兵录引都没有，哪个门会放咱走啊？第三个呀，咱走好走啊，咱家眷怎么办呢？如果带着家眷稀里糊涂那么多人，那也累赘呀、啊、万一有人追来，咱保护家眷就得受拖累呀、啊、这可如何是好？罗成一笑啊，两位哥哥，这三点呢我都给两位哥哥想清楚了。第一点，既然七哥他难以说服，咱就给他用点损招、啊、损招什么损招？你们手里肯定有蒙汗药啊，对不对？给七哥下这蒙汗药，把七哥偷走就行了。嘿，这俩人一听，老兄弟啊，你跟着我四哥你也学坏了，你什么时候也学这么损的招了？哎呀，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把七哥救走比什么都强啊，至于用什么手段那都无所谓啊。至于怎么出门呢，一会儿就来人了，来人了就知道怎么出门了。来人了啊，正说着话呢，有人来报说李大亮、李将军求见。怎么样，来了不是？快快有请。罗成啊把李大亮就叫到自己病榻之前了。李大亮一看任景思、铁子健 这也是俩好哥们儿啊，这俩兄

0: 接的跟这位守城的经常见面呢，互相见礼。然后罗成让李大亮也坐下，又把自己刚才的计划跟李大亮讲说一遍，把任景思帖子一眼开始啊，吓一跳，哎呦，这机密事儿怎么给李大亮说了？后来这么一听啊，哦，闹了半天呢，李大亮也是自己人呐。罗成说了，李大亮自家兄弟，也早就想离开此地了，但是呢，一直让我按着，等待的就是这一天呢。我就想着呀，或许有朝一日，咱们能够用得上李大亮啊。他是守城门的，官司所在咽喉要地呀、啊，所以呢，我就一直让他在那里潜伏忍耐。今天终于到时机了，我的意思呀，今夜子时三刻，你们两人呐，把七哥、把其他人带上，就来到南门，李大亮在这里接应，打开南门，你们一起投汤。干脆一起走得了。李大亮一点头，元帅，这不劳您吩咐，既然打算今天走，今天走也是好时机呀、啊。正好啊，金庸城里的兵基本上都走空了，今天防守也不会那么严，我呢老哥一个没问题，我就在南城门等候诸位将军。这又算说好了，那这第三点呢，家眷如何呢？罗成说，你们现在先顾自己，就像你们说的，如果再带家眷是你们累赘呀、啊。万一李密派人在追你们，你们保护家眷难以施展、啊、所以先别管家眷，都告诉自己家眷，你们走后全听我的。我现在不是生病了吗？故此李密这一次去征宇文化及，派了那么多路的兵，按说我作为副元帅应该派我，但是呢，因为我生病，李密呢就让我镇守金庸城，我不用出马打仗，我在这里坐镇可以呀、啊，所以我不走，我不走，我就能够把控金庸城局势啊。等你们走后，我立刻让右兰把你们家眷全部收整好了，然后给你们送出去，一直给你们送到潼关，你们在那里啊派人迎接家眷也就是了，好不好？到时候啊，我让右兰也留在你们那里啊，也不用回来了。什么意思呢？我看看这边局势发展吧，大不了到后来我也跟随你们而去。罗成一做这个保证，哎呦，大家的心呢全放下来了。但是老兄弟，你要这么做，那岂不是得罪李密，得跟李密发生矛盾吗？罗成啊笑了笑，这怕什么呀，事到如今还怕这个吗？嗯，我先把几位家眷救走了再说吧，至于李密要发脾气行啊，愿意跟我罗某人撕破脸就撕破，我没什么大不了，我也随你们一起去投唐。那如果说李密聪明呢，哎，我们呢相安无事，我还可能在这里啊再帮他几天。其实啊不是帮他，是等我表哥我四哥返回来之后，我说服我这几位哥哥，大家全都别保李密了，干脆一起走吧。当然了，再说句道歉的话，如果哪天李密敢找我麻烦，我真一恼了，我也许把这李密宰了，到那时立我表哥为王，立我四哥为王都可以。如果我们哥们儿再掌握了西魏国的兵权，那我们自己打天下亦未尝不可。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呀。总之啊，你们不用担心我，我都想好了，先把七哥救走再说。你看这罗成啊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啊、平常你觉得冷冰冰的，其实好多事情人家在心里头都给你盘算好了， 然后告诉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做，其他别担心了。这就是罗成的行事风格呀。嗯，任景思、铁子见李大亮等人一跺脚，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就这么地商议妥当，各自分头行动。任景思、铁子见找到卢明星、卢明月夫妇中费天喜，说服了他们。卢明星、卢明月用蒙汗药在王军阔府上把王军阔蒙汗了给偷出来了，然后告诉七嫂有人接应你们，你们就放心吧。其他家眷也都打好招呼了，子时三刻来到南门与任景思、铁子健会合，又会同李大亮打开南门，众英雄这才逃离西魏金庸城啊。他们刚一走，罗成这边就派花玉兰快到这众将军家里头，让家眷们赶紧收拾，然后集合起来赶快离开金庸城啊。同时罗成也得到讯息了，说淮河四鬼带领200铁骑追赶卢明星等人呢、啊。哎呀，这罗成啊替他们着急呀、啊，心说话，如果不是我现在得病，我恨不能跨上马去追赶这些铁骑，把淮河四鬼全部挑于马下，以解我心头之恨呢。可现在呢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家眷整理好吧。这些家眷难整啊，最后全部整理好了，就到了第二天中午了。罗成啊把花玉兰叫到病榻前，给花玉兰安排了一些病，又给花玉兰一些盘缠，让花玉兰保着家眷赶奔潼关，那边有人接应啊。没想到花玉兰还没出金庸城呢，就被追命鬼庞三给堵住了。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

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2: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13: 有我，
3: 有我，
14: 有我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5: 这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呢，知识界对于八股文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广大的民众因此对八股文有着恶劣的印象。那么直到今天，一提到八股文，国人常常是咬牙切齿，认为它是中华文明进步的障碍，极大的束缚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那么八股文到底长什么样呢？它真的有那么大的害处吗？今天这一节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代的八股文啊，它真的是一无是处吗？这个八股文呢，是科举考试用的一种特殊的文体，

其雏形呢是始于宋朝。唐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有文学和经书这两大内容。文学考试考的是诗词歌赋，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大的用处。就像是李白呀，这个诗写的是绝好的，但是当官呢却很失败。而经书呢考的是儒家经典，这个比较实用，分为明经和经义这两种模式。明经考的是默写，死记硬背就行了。经义则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北宋的时候，王安石废除了诗词歌赋与明经诸科，科举专考经义。考试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出题人给出个题目，让考生依据儒家思想写一篇议论文。为了防止考生长篇大论而不得要领，又要求文章不超过500字。后来考生就摸索出了一套高分文章套路，要分多个固定的段落，还要频繁的使用对偶排比句。这种文章呢就是八股文的雏形。等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规定说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首要文体。明朝成化年间，八股文的具体格式正式定型了。那么古代统治者为什么会钟意这个八股文呢？因为这种文体格式它固定，容易看懂和阅卷，还能够很好的去考察这个考生的写作能力。科举考试它是一种选官制度，目的就是为皇帝选拔官员。皇权专制的社会下，官员只要做好执行和汇报的工作就足够了，不需要你有太强的创新能力。因此呢，朝廷对官员的公文阅读和写作能力要求极高，尤其是这个写作。你呈给上级的公文一定要言简意赅，而且条理清晰，否则的话上级会很头疼。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为了广开言路而让官员提建议。这时候有一个叫儒太素的官员就写了一篇17000余字的奏章。朱元璋对于这种长文很是恐惧，于是呢就让身边的中书郎读给他听。可是这一篇奏章的大部分的内容啊都是用作铺垫的一些废话。朱元璋听着听着就打起了盹儿，等睡醒之后，这中书郎还在读呢。朱元璋就很生气地问道，说这还有多少字啊？中书郎回答说这还有500字。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啊，盛怒之下派人把这个儒太素给揍了一顿啊，我让你不说人话，我都睡醒一觉了还没完事呢。等到第二天转过来，朱元璋气消了，又想起这篇奏章了，就让这中书郎接着念着最后这500个字。啊，这回朱元璋终于是听明白了。这个奏章最后呢有5条建议，其中有4条非常有道理，最后呢还被朱元璋给采纳了。可怜了这个儒太素了，提了好建议结果还被打了。怪就怪他这个文章写的呀太啰嗦了。如果儒太素写的是八股文的话，他一定不会挨打。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八股文具体是长个什么样。八股文呢分为8个固定部分，分别是破题、成题、起讲、入首、起鼓、中鼓、后鼓和束鼓。这第一部分破题，所谓破呀就是破译的意思，就是对这个题目进行解释。破题呢只能够用2句话，要构思巧妙，既要与题目呼应，还不能直接去翻译题目。咱们举个范例啊，如果这个题目是子曰这2个字，经典的破题就是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第一句解释了子，就是孔子，第二句呢解释了曰，这2句话融会贯通，点破题目巧妙绝伦。那接下来的成题部分呢，就是对题目做进一步的说明，这个还要呼应文章的破题部分，一般呢就只用3句话。那第三部分是起讲，作用就是承上启下，这属于是过渡语句。破题、成题和起讲这三部分合起来称为帽子，就组成了文章的开头部分。到了第4部分入手，这是议论的开头。

开始。从旗鼓到竖鼓，这最后四个部分属于是文章的核心。每一部分都要有两鼓排比和对偶的文字，一共为八鼓，因此呢得名叫八鼓文。明朝的王阳明写过一篇经典的八鼓文，其中的旗鼓部分是这样写的：夫所谓治世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治律之高洁，每思有以知天下之大贤；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权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真天下之大节。我们看从其排比和议论上，可见这八股文法之大概。这个八股文的写作呀，既要有文采，你还得有逻辑，这很考察思维能力。一个人能够写好八股文，那这个人的思维能力一定不会差。那么近代以来，人们为什么还要批判这个八股文呢？因为古代统治者将八股文给极端化了。首先，这个统治者规定说八股文的题目呢，只能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呢，都限制在了儒家思想中。言论自由，这是文明进步的阶梯啊，百家争鸣呢，是思想创新的基础。你只研究儒家思想，这会造成思想凝滞的。这就好比说读史能够使人明智，但是如果让所有人都只读历史，那这个社会一定不会进步。更糟糕的是呢，即便研究儒家思想，这八股文也不允许考生去发表个人见解，也不允许你有创新，更不允许有批判性的内容。统治者要求的八股文是要考生代圣人立言，考生要去揣摩儒家圣人的想法，然后再引经据典，进一步的阐述圣人已经有的观点。更为可笑的是啊，这些思想呢，也并非是圣人原本的思想，而是经过统治者改造的圣人思想。实质上呢，就是统治者自己的思想。就这样，这八股文就成了统治者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这个言论自由和批判性思维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而这二者呢，恰恰是这个八股文最为压制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八股文之害，并非是在于八股文文体本身的错误，而是在于统治者利用其束缚住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个祸根乃是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思想。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身份证是咱们今天国人证明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文件，你要外出办事的时候必须得携带着，否则那是寸步难行。那么古人是如何去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呢？这个古代的人他也有身份证吗？古人呢的确是有身份证的，但是一般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就在古代的时候，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所以古代是有身份证的，大部分呢都是官员。这种身份证呢，它属于是职业的身份证明。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制度似乎只在战国时候的秦国出现过，这个创立者呢是商鞅。到了战国末期的时候，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控制民众流动，商鞅就要求民众出行的时候必须要携带官府颁发的身份证明。相传啊，这种身份证明呢名曰照身帖，由一块打磨光滑的竹板制成，这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以及籍贯信息。秦国人必须得有照身帖，如若没有便会被认定是黑户或者是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还规定说，民众出行或者是投宿旅店的时候必须要携带身份证明，否则关门不可放行。旅店的老板呢亦不得留宿，违者要严惩。这个照身帖可以视为是中国最早的身份证了。商鞅发明了身份证，最后呢却因为自己这个发明做法自毙。这个商鞅啊，因为变法得罪了很多的人，在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死了之后，那些憎恨商鞅的人呢叫反攻倒算，商鞅随即就果断跑路了。但是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商鞅最终呢就跑路失败了。名人于少愚的《周朝秘史》对这段故事是有着详细的记载的。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半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鞅曰：“啊，无照身帖。”店主又说了：“说吴邦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徒，如有受者，与无帖之人同斩，绝不敢留。”你看，关于照身帖的文字记载，多见于后世的小说和随笔，我还没有说查到可信的史料的出处。但是从正史咱们可以推断，商鞅变法之后呢确实有身份证明制度。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所记载的，说商君王至关下，欲设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宴者坐之。这里头的这个宴啊，检验的宴，指的就是核验身份证明。那至于身份证明到底是否就叫做这个照身帖，暂时还没有办法确定。等到秦朝以后，老百姓就用不到这个身份证明了，除非他们出远门的时候。但是那种身份证明呢更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通行证，

这个云浮上刻有着官员的姓名、任职部门以及官位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者出入皇宫的时候得出示鱼符，这就类似于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工作证或者是通行证。鱼符呢分为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这个持有人随身携带，哎，这样就可以验证这个鱼符的真伪。那么鱼符的使用方法呢，就类似于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个虎符，但是这二者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那个虎符呢是用来调兵的一个证明，就相当于说我们今天的调令，而这个鱼符呢则是官员普遍持有的，哎，它属于是个人的一个职业身份证明。也有学者认为啊，说唐朝的这个鱼符呢，它就是起源于古代的虎符，只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字叫李虎，所以为了避讳啊，不能再叫虎符了。而唐朝呢崇拜鲤鱼，又以这个鲤鱼的鲤比喻这个姓李的李，那所以就改用鱼符了。今天呢，如果说谁家找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婿，咱们经常说人家钓到了金龟婿，那么金龟婿这个说法呀，就是源于这个唐朝的鱼符制度。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在武则天之前，唐朝的鱼符呢是鲤鱼形的。武则天称帝了之后，怕人们看到这个鲤鱼会睹物思人，会想起李氏江山，因为这个鲤鱼的鲤和李氏的李，他俩字是同音，于是就把这个鱼符呢改成了龟形。这个龟在古代的星宿崇拜中啊，是代表的玄武，这和武则天的武字有同音同字，哎，就这样呢，就为了避讳，这三品以上的官员的鱼符就全变成了龟符了，于是就有了金龟婿的说法。唐朝还将这个鱼符制度呢推广到了海外，当时的藩国使者呢也都会领到唐朝政府发放的这个符。这种符呢是以雌雄来分，雄符是留在唐朝政府，雌符呢多是交给藩国来使带回去，等该国再有来使的时候，就以这个雌符和雄符相合来证明其真实身份。唐朝时候的鱼符呢还要用专门的袋子来装，哎，这就是鱼袋。这种鱼袋制作精美，配饰是以金银等物，官员把这个鱼袋随身佩戴于腰间，既有功能性又有装饰性。从唐高宗开始，鱼袋成为了五品以上的官员随身必带之物，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流传下来的唐朝画作和雕刻上，我们还能够看到这种鱼袋。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鱼符制度啊就渐渐的被废除了，官员的身份证就变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呢也叫做牙牌，这个牙牌的材质啊不再局限于金属了，还有用象牙、用兽骨、木材等等材料制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呢分为五种，分别标记为勋、亲、文、武、乐。据明史记载啊，牙牌之号武，以察朝身，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房司曰乐。那明朝的时候呢，不仅这官员持有牙牌，大户人家的家眷仆从也要携带着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呢，不仅要有姓名、有工作、官位等等这些基本信息，你还得要写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别人冒用，这就已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身份证了啊。那么古代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证，用于特殊的职业或者临时事务，比如说和尚的戒牒或者度牒，用以证明这个和尚的身份，方便化斋和从事宗教事务。古代的娼妓那也是有身份证的，以证明自己的正规娼妓身份，方便业务开展。前几年在重庆啊，就发现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东西，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还比如说古代商人行商或者举人赶考所使用的鹿饮等物，都属于是一种临时的事务身份证，具有着很强的时效性，它更像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介绍信。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是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宁夏。20世纪30年代，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大肆地搜捕镇压共产党人，并且对所辖人口进行登记甄别，
于是呢，在宁夏就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

0: 当时的居民证是由白布制成的，长七厘米，宽三厘米，上面写着持有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身高、面貌、手纹、鸡斗形状等等个人的特征，用这种居民证来甄别良民的身份。可以说马鸿逵的这个发明啊，也算是以史为鉴了。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嘉烟县调研时强调，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九球天后潘晓婷沉浸式打卡溪水公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烟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烟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

0: 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

0: 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1: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2: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如今市场上进口水果的品种是越来越丰富，这些洋水果价格也比同类的国产水果要贵上不少。那这些洋水果真的更好吗？
5: 现在我们在逛水果市场时会发现，不少水果看起来差不多，却叫着不一样的名字。比如樱桃叫车厘子，菠萝叫凤梨，猕猴桃叫奇异果等等。那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水果是不是一种东西呢？
6: 是同一类水果，但是只是叫法不一样。像这个美国的叫车厘子，国产的叫樱桃，口感上美国的吃起来比较脆一些，然后国产的甜嫩多汁一些。
7: 你看，这是美国的一款那个黑金刚，你要在中国它就叫那个李子。进口的吃起来，你要是硬的是脆甜的，你要放软一点，它的口感是多汁的那种。要是国产的李子，稍微是有点酸甜的那种。
5: 水果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奇怪的水果名往往是由国外的叫法音译而来，而它们在口感上和国产水果有所差异，是因为种植地不同，品种也经过一定的改良。价格高的水果不一定品质就更好，消费者在挑选时还是要看它是否应季。
6: 在我们挑选水果的时候，应该挑一些应季时令的水果，比如说这个新西兰的奇异果，它现在就是季节，吃起来口感非常好。但是九月份有国产红心猕猴桃，然后吃起来口感比它还要甜，价格还比它便宜。
5: 我们在市场上了解到，很多进口水果和国产水果的上市期都是错开的，建议您在挑选水果时尽量选应季时令的水果，品质口感都更佳。以车厘子为例，美国的车厘子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正是应季，口感最好。而在早些时候，四到六月期间，其实国产樱桃的口感也不逊色。再有像近期的西班牙脐橙，十月初即将上市的江西赣南脐橙，口感是最好吃的时候，价格也不贵。另外，有些朋友在挑选进口水果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带着外国字标签的，就一定是真的进口水果吗？
8: 有一部分是进口的，有一部分是国产的。咱先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蜜瓜，这个梅龙蜜瓜，其实产自是咱们中国的，外包装是打着日文字的，它这个是引进的。

0: 日本的品种，然后经过改良之后就长到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这个青提，青提纯进口的应该在400至600之间，就是咱们这一款一串应该在100至200多之间。
1: 这么一看，一些包装上标明外国字样的水果也未必都是纯进口的，您可以通过进口水果的外包装和进港码来分辨真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每一颗水果上贴的标签是否和它外箱上的名称相一致，而这些进港码其实就是相应水果的身份证。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登录 PLU 官网，输入标签上的数字来进行真伪查询。
2: 如果您想买品质更好的水果，不一定非得追求进口的洋水果，那些当下最时令最应季的水果往往口感更佳，性价比也更高。如果您想买进口水果，别忘了咨询一下水果的来源地，同时查看一下水果和外包装上的标签码是否一致。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5: 这个漆黑化成了美，看到它的人

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饮食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却引发了不少的疾病，如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高血脂。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高血脂的威胁呢？一、高纤维饮食。饮食中的食物纤维可以与胆汁酸相结合，降低血清胆固醇浓度。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主要有粗粮、杂粮、干豆类、蔬菜、水果等。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物纤维量以35到45克为宜。二、饮茶戒烟限酒。实验研究表明，各种茶叶均有降低血脂、促进脂肪代谢的作用，其中以绿茶降血脂作用最好，因此高血脂症的老年人不妨多饮茶。科学研究表明，长期吸烟或是酗酒均可干扰血脂代谢，使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上升，所以老年人最好戒烟限酒。三、低脂低胆固醇饮食。高血脂症的老年人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或胆固醇的摄入，食油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为主，如豆油、花生油、玉米油，蛋类每天不超过1个或2至3天1个鸡蛋。

长寿老人的膳食特点有哪些？人们很想知道怎样的饮食结构会使人健康长寿。对长寿老人进行膳食调查和营养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长寿老人膳食规律的好方法。我国

长寿之乡的广西省巴马县的50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情况表明，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掺大米，粗粮细作，膳食中能量低，脂肪少，但保持其能量平衡。脂肪以植物来源为主，现或吃些动物脂肪，肉食不多，常吃豆类。当地水果品种和数量都很多，野菜野果也不少，故食谱中果蔬较为丰富，不饮酒或少饮酒。很多地区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报告结果也往往是类似的素食清淡的饮食结构。总之，长寿老人的膳食基本上是属于平衡膳食，即进食与消耗相平衡，膳食中各种营养素的搭配要好，同时要时刻保有一颗年轻的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使老年人更加长寿健康。

传说中，在我国的南海有一种鲛人，他们就像童话里的小美人鱼一样，生活在海里，偶尔会在人间出现。有幸遇到并善待他们的人，往往会时来运转，收获财富。这神秘而富有的鲛人究竟是什么呢？相传江苏太仓有个名叫景生的人，他在南海一带谋生，事业并无起色，他就打算搭海船回老家。船在中途靠岸时，他忽然发现沙滩上躺着一个人，奄奄一息，非常可怜。景生下船仔细查看，才发现啊，这个人是闭眼卷须啊，就眼睛是绿的，胡子呢是卷起来的，黑身似鬼，长相与常人不同。景生问他身世，他说，我是个鲛人，现在流落此处，无依无靠，您要是能收留我，今后我一定想办法报答您的救命之恩。这个景生啊，天生善良，他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鲛人，心生同情，就决定带他一起回老家。过了不久，景生认识了一个名叫万珠的妙龄女子。景生对这个姑娘是一见钟情，可是这个女孩的母亲呢，却提出，我的女儿名叫万珠，谁要想娶她为妻啊，需要万颗明珠作为聘礼。景生一听，觉得这门亲事是没有一点希望了，但是呢。

又对这个姑娘念念不忘，相思成疾啊，以至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有一天啊，他就满心忧虑地对这个鲛人说，我呢恐怕是命不久矣，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鲛人听罢，满心惆怅地登上高楼，向着远处大海的方向极目远眺，想到景生性命垂危，自己前途未卜，故乡又远在天边，悲从中来。这个鲛人啊又泪珠崩落，哭了一会儿，待到平静下来时，发现啊脚下的宝珠早已不止万颗。鲛人捧着珍珠交给景生，让他带着去求娶自己心爱的姑娘。随后呢，鲛人自己跳入水中，向着南海的方向，很快就隐没不见了。我国的传奇小说中有很多关于鲛人报恩的故事，也有人认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南海鲛人其实是对南海采珠为生的当地人民这种独特生活习俗的写照。因为啊，海边的渔民有纹身的习惯啊，他们常常在自己的身上纹化蛟龙等神奇的动物以求平安，所以呢路过的外地人就以为他们是人首鱼身的异类了。南海居民自古就有海中采珠的传统，因此泪下成珠就成了人们对他们生计的浪漫想象。其实明珠之所以是泪珠化成，就是因为采珠从来都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劳作。宝珠光芒万丈，人人都羡慕它所代表的美丽与财富，却少有人能体会其背后的辛酸与艰难。所以李商隐的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也正是化用了鲛人眼泪化为宝珠的传说。其实仔细想想，人间宝贵的东西大概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正是劳作、真情亦或生命，才真正赋予了这种自然的造化以崇高的价值。出没于海浪之中的南海鲛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天人和谐的这种生态观，以及知恩图报的道德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阴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0: 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

0: 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1: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3: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1: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4: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6: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有些人吃饭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要喝水或者喝一点饮料，但是这个习惯可不好。食物的消化主要在胃肠道中完成，喝水可能会降低唾液的浓度，也会稀释部分胃液，导致食物得不到良好的消化吸收。正常情况下，一闻到食物的香味儿，口腔内就开始分泌唾液了，咀嚼食物的时候会进一步刺激唾液分泌，所以对于吞咽和消化吸收来讲，细嚼慢咽更好，而不是用水来帮助吞咽。

清肺排毒小妙招。雾霾天气多发，那么下面呢就为大家介绍几种清肺排毒的小妙招。第一，百合提高肺脏的抗毒能力。肺脏向来是不喜欢燥气的，在燥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积累毒素，蘑菇和百合有很好的养肺滋阴的功效，可以帮助肺脏抗击毒素。食用的时候呢，加工时间不要过长，否则百合当中的汁液就会减少，那么防毒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第二，按压肺脏排毒的要穴。有利肺脏的穴位是合谷穴，位置呢是在手背上第一二掌骨之间，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个部位，用力的按压。第三，排汗解毒。肺管理皮肤，所以呢痛痛快快的出一身汗，让汗液带走体内的毒素，会让我们的肺清爽起来。除了运动以外，出汗的方法还可以是热水浴。浴前啊，水中加一些生姜和薄荷精油，这样呢可以使汗液分泌得更畅快，排出身体深处的毒素。

0: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湖北的武昌。很久以前呀，武昌的蛇山名字叫黄湖山，山头有家姓辛的老夫妻，无儿无女，他们开了一座小酒铺，卖点酒菜为生。老两口做生意厚道，酒好喝，饭菜好吃，再加上这里景色优美，招来很多的顾客。有一天，小酒铺里来了一个道人，他喝了酒没有给钱就走了，这老两口也没有向他要。以后这位道人不断的来喝酒吃饭，吃完喝完嘴巴一抹就走，连个谢字也不说。时间长了，这老两口心里想，出家人嘛，到哪里不是化缘吃饭呢？生意还兴旺，也不缺他那几个酒钱，就不计较了，还是把他当客人一样热情款待。一日三，三日九，转眼到了秋天。这天道士又来喝酒，一边喝一边剥橘子吃，吃完拿起剥下来的橘子皮，在酒铺的粉墙上画了一只飞舞的仙鹤，黄灿灿的，非常好看。道士对老两口说，
1: 我就要到远方去云游了，你们老两口对我的盛情款待，我感激不尽，出家人没有好东西报答你们，我在这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喝酒的客人来了，你们只要拍拍手，他就会飞下来跳舞助兴。从今天起，你们也不用熬夜自己做酒了，屋后那口井里的水打起来就是好酒。
0: 道人说完就辞别出门，飘然而去。老两口听了这番话，又惊又喜，又半信半疑，就赶忙试个真假。他们把手轻轻拍两下，那黄色的仙鹤真的从墙上飞下来，翩翩起舞了。他们又跑到屋后去打井水，果然酒香扑鼻，喝到口里甘绵醉人，喜得老两口望着天拜了又拜。从这以后，夫妻俩就以井水代酒，引仙鹤跳舞招待顾客。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到这里喝酒和观赏黄鹤跳舞的越来越多，老两口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兴旺了。过了年，道人云游回来，又来店里喝酒，老两口见了恩人，格外热情款待。道人一边喝酒，一边问他们的生意好不好。新爹爹回答，
2: 多承您的关照，生意兴旺，我们老来有靠，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0: 新婆婆人心不足，就说，
2: 好倒是好，就是喂的猪没有草吃。
0: 道士一听，放下酒杯，长叹了一声，口里念了四句话：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草。道人站起来，抽出随身带的铁笛，吹了几声，那黄鹤从墙上飞下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跨上黄鹤，腾空而去。从此屋后的井水也不再是酒了，老两口十分后悔，可是后悔也没有用了，他们就把赚的钱建了一座飞檐翘角的高楼，取名叫黄鹤楼，来纪念这段奇遇，表达老两口的悔过之心，所以人们又叫它新式楼。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五十七集。
1: 自然，这还是为了掩盖他巩固自己挟持国君地位的野心。
8: 一时恍然大悟，
9: 哦，原来如此。那次越国跟随吴国伐齐，还是我领的兵呢，也是因为牢记军人的天职就是执行王命，虽然大打了一番，却不知道吴王为什么要去原路伐齐。
8: 说着他竟凄然地笑了，范蠡也叹了一口气说，
1: 唉，如今提起那时的事，真像是前世之梦啊。

0: 日落之后，江印夺入院中，他举目望天，深黛色夜空中第一个跳出来的新星霎时勾起他对儿子的悬念。他将头转向桃山方向，望了很久，还是满心迷茫。他不知儿子的生死之战战况如何。此时他转向身旁的贴身家臣道：
1: 今日公子有信送来吗？
0: 家臣躬身答：
2: 回老爷，今日没有公子的信使过来。
0: 江印重重的叹息一声，正要回屋，背后传来霍管家的声音：
3: 老爷。
0: 江印以这个年纪少有的敏捷回转身去，霍管家却半晌没再说话。江印着急的道：
1: 说话呀，木头一般杵在那里干什么？
0: 霍管家低头说：
3: 我们找到了三夫人。
0: 江印连忙朝他身后张望：
1: 人呢？
0: 霍管家抬起头胆怯地说：
3: 被桃山朱公家的人带走了。
1: 什么？你说什么？三夫人被朱公家的人带走了？
0: 江印气得放大步子转起圈来，他终于逼向了霍管家。霍管家点头说：
3: 是，三夫人很有可能是桃山朱公家的什么人。
0: 听了霍管家的详细禀报，江印暴跳如雷：
1: 这桃山朱公也太嚣张跋扈了，江母在那里开分号饱受他们欺负，如今又强抢我夫人，这如何了得？北哲，我要前去桃山，看看他们为何如此跟我过不去。
0: 江牧见远近蚕农这几日都被他的高价吸引过来，心中非常得意。他站在商铺门前哼了一声说：
3: 哼，原来朱公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神乎其神呐。
0: 话未说完，他又感到有些蹊跷。
3: 哎，不对呀，这几日陶朱公那边怎么如此安静？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在乎生死，只是张罗着修建仓库。
0: 他回头朝商铺喊道：
4: 阿虎，你去看看他们那边的动静。
0: 阿虎应声出来，他来到陶朱公商号门前观察了很久，也不见他们收货。偶见一两个蚕农去送货，店里的伙计也让蚕农往江记那边送。阿虎看了好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正要往回走，见几个挑空担的人从外面回来，有人在喊：
1: 仓库没货了，你们不用挑了。
0: 他一惊，
2: 难道陶朱公商号已将生丝销完了？
0: 阿虎连忙跑回去禀告。江牧有些不信：
3: 无论如何，陶朱公也没有我江记销售渠道广啊，而且他不会一边收就一边销了吧？
0: 阿虎道：
2: 少爷千真万确呀，不信您自己过去瞧瞧。
0: 江牧袖子一甩，跨出门去。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他脑中闪过：
3: 不好，我们是不是中计了？
0: 接连几日，方南一有空便跑到桃山路口翘首远望，可一连望了几日，还是不见惠友与阿坤的踪影，他有些坐卧不宁了。
5: 分手前我对阿坤交代的清清楚楚，让他午时一定带着惠友赶来，怎么好几日了还是不见他们踪影呢？难道？
0: 不，不会的，阿坤绝对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可即使迷路也不至于延迟这么多天啊。看得出，其实大哥二哥心中都在着急，他们只是口中不说而已。这几日每当他们目光相遇，眼里流露出的内容彼此都看得懂，只是谁也不愿说出口来。方南敞开衣襟，任料峭春风吹着他胸肌发达的胸膛，每见一辆马车奔来，他都带着极大的惊喜迎过去，可一辆辆马车跑来了，又急急地从他身旁飞驰而去。
5: 他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归。密林峡谷犹如一口巨大的天井，只有中午时分才有些阳光照射下来，溪水还很凉，慧游赤着脚在河中摸了很久也没抓到什么。他知道溪水清冽湍急，又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是很难抓到鱼的。他失望地走出溪流，坐在山谷，揉着一双冻得通红甚至有些麻木的双脚。无意中他的目光投向溪中一块大石头，石头周围阳光和煦，一群小鱼正悠闲地躲在那里晒太阳。慧游灵机一动，顺手抱起一块大石块朝溪中石块砸去，不一会儿便有几条震晕的小鱼浮了上来。他连忙从溪中捞起一条条扔到溪边，他高兴地喃喃着，
6: 这一下阿坤有口福了。
5: 慧游顺手扯下一条柳枝，用柳枝串起鱼鳃，悠悠荡荡地朝树棚走去。心急火燎的江印带着霍管家来到楚宋边界时，宋兵已经将道路封得死死的。霍管家走向持枪的兵卒，
7: 请问兵爷，我们要回齐国，能不能高抬贵手，让我们从这里过去啊？
5: 兵卒冷冷的道，
1: 上方有令，不许放过一个人。
5: 霍管家谄笑着，
7: 能不能通融通融？
5: 兵卒将头甩向远处一名校尉，
1: 我做不了主，你去问那位大人吧。
5: 霍管家回到江印身旁，江印皱起眉说，
8: 这下可糟了，我们的生丝市场都在楚国，少爷说了那么多生丝，若运不回楚国，那生丝就要砸在齐国了呀。
5: 霍管家也急了，他连忙奔向那位校尉，塞给他一大袋钱币说，
7: 我们本是齐国人，是从楚国探友归来的，请官爷通融通融，让我们早些回家吧。
5: 校尉刚要答话，江印也来到近前，
1: 是哪国又在开战呢？
5: 校尉得了他们的好处，又听出江印的齐国口音，特别是见江印的风仪穿着不像普通人，于是口气和缓的道，
2: 听得出你真是久离齐国了，如今晋国进攻郑国，齐国要就郑抗晋，滴血离丘之耻。
5: 江印冷笑几声，
1: 哼，血离丘之耻，还不是说是扬天象之威呢。
5: 校尉不明白他为何发出如此愤怒的感慨，白了他一眼催促说，
2: 要过去快些，人多了就不好过了。
5: 霍管家连忙扶江印上车，江印虽然已久离齐国，说到田丞相仍然愤恨难平。霍管家却不明白，
7: 齐国打晋国，宋国为何封锁宋楚边界呀？
5: 江印呼出一口粗气说，
1: 宋国是晋国的跟屁虫，楚宋历来不和，宋封锁楚国边界就是为了向晋国谄媚，替晋国抵挡楚国出兵参战。
5: 霍管家摇了摇头，
7: 哎，诸侯之间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
5: 说着他示意车夫催马赶路。望着堆满一仓库的生丝，江牧这才知道愁怀不解是什么滋味。这几日他不是无来由的对下人大发雷霆，就是坐在房子里不吃不喝。一直跟着他的阿虎小心地走到他身边，
2: 少东家，咱们的生丝已运不回楚国了，这可怎么办啊？
5: 江牧恨恨地站起身来，
7: 陶朱公老狐狸，难道他真的能掐会算？为什么宋国不早不晚，偏偏在此时封锁道路？
5: 他话未说完，外面就有人喊着，
9: 不好，打雷了，怕是要下大雨呢。
5: 江牧听着这窗外传来的话，心中更加焦急，他来来去去的在地上走着，子时已过还是没有睡意。 一样无眠的还有范蠡家的人。邹图氏便在灯下为一时打点行装，便叮嘱着，
6: 到了楚国不要性急，不管如何假妹子既嫁给人家了，如今就是夫家的人了，你跟亲家好好商量，接妹子回家住些日子。
5: 坐在床边的一时点着头。此时外面传来了范蠡的咳嗽声，一时连忙打开门。
8: 大哥，这么晚还没歇息啊？
5: 范蠡走进门说，
2: 明日多带些盘缠，到了楚国买些礼物送给江家，至于惹儿的去留，要看他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愿继续留在江家，便接他回来住些日子再送回江家，他若不愿留在江家，就跟江家好好谈谈条件，咱们可以原价将生丝收回，并且以后将生丝这块完全让给他们做。
5: 一时感激地看着范蠡，
8: 大哥，原来你用奇招将生丝卖给江晋，就是为惹儿争取筹码呀。
5: 范蠡笑笑说，
2: 钱永远没有人重要，只要人回来了，其他的我们就不去计较。
5: 一时的双眼已经涌出泪花。
8: 大哥，我……
5: 范蠡抚抚他的肩，
2: 二弟不说了，我们从来都是以心说话的。
5: 惠游提着一串鱼欢快地朝他们藏身的树棚走去，树棚不远处忽见哩哩啦啦一路血迹，他头脑一阵旋转，大声喊道，
6: 阿坤，阿坤。
5: 大山里除了自己的回声没有一丝阿坤的回应。惠游扔下手中的鱼跑进棚里一看，早已人去棚空，于是他反身棚外四处查看，却在不远处瞥见了阿坤血淋淋的衣裳。惠游顿时头晕目眩，伤心欲绝地大叫道，
6: 阿坤，阿坤。
5: 山谷中回声阵阵，惠游痛哭着，哭得山峰也跟着他一起呜咽。第二天一早，范蠡对方南说，
2: 你二哥去楚国了，你和子规好好守着商号，我们的船可以下水了，我要带着船运些山货出去，再看看有什么货能捎些回来。
5: 方南不放心的道，反正最近店里事情不多，我陪大哥去吧。范蠡笑了笑，
2: 不放心我呀，不会有事的，再说家里就留子规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
5: 他刚要迈步出门，又回过头说，
2: 啊，如果惠游回来，不要责难他，让他留在家里别再乱跑了。
5: 这又触痛了方南的心病，他焦急地说，按说阿坤和惠游早该回来了，可却至今渺无音讯，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范蠡沉吟的道，
2: 世道这么乱，出什么事都不奇怪啊。
5: 他突然意识到方南对惠游的深情，于是改口说，
2: 放心吧，好在有阿坤陪着呢。
5: 方南听他如此一说，心也稍稍安定了一些。惠游绝对想不到此刻还有人在深深地惦记着他。阿坤出事后，他在山谷里犹豫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面对范蠡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接纳他，但他一心想告诉范蠡必须提防着王后，越国王室并没放松对他的监视与警惕，另外西施很有可能还活着，至于以后如何，他想不周全，也不愿多想。由于在山谷的这几日吃不上一点盐，惠游一身软绵绵的，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力气，但饥渴难忍的他还是坚持着走出山谷。路经一个集市时，他正想去向人讨点东西。

0: 东西吃，却见路旁拴着一匹马，于是他趁人不备打起精神解下缰绳，敏捷地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当马主人发觉自己的马不翼而飞时，也只有站在那里跺脚呼喊了。狂奔一程之后，惠由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于是溜下马想找些东西充饥，可举目四望，路边除了树木就是野草，他正四处搜寻着，却意外发现马背搭链里还有水和干粮。他一手伸向搭链，取出水和干粮，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待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他拍了拍马头：
1: 你的主人想得真周到，干粮和水都给我准备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也带你去饮点水吧。
0: 惠由脚步轻快地牵起马就去找水，还没走到河边，就听到头顶滚过一阵春雷。他抬头望望天空，但见黑云压顶，正在自东向西涌来。他惊呼一声：
1: 马儿啊，不好了，看样子雨要来了。
0: 话刚说完，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江牧正在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霍管家匆匆来到江记商号，江牧见了他就像见了救星一样。他刚要问霍管家怎么此时来到桃山，霍管家却已开了口：
2: 少爷，老爷来了，已在桃驿客栈住下，少爷快些过去吧。
0: 江牧听了一愣，他既为父亲千里迢迢赶来而高兴，又怕因将生丝生意弄到如此地步而遭父亲的责怪。他耷拉着头杵在那里半天，不知如何是好。霍管家也为他着急：
2: 少爷，还是早些过去与老爷商议一个法子吧。啊，
0: 江牧这才随着霍管家一道去了客栈。一路上他唉声叹气的说不出话，霍管家也不知如何安慰他。江印早已等在客栈门口，一见儿子蔫头耷脑的样子，心中已知大事不妙。待到进屋坐定，听了儿子的禀报后，他急得也只是连连咳嗽，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霍管家慌忙递上一盏水说：
2: 老爷，路上已经够辛苦了，别着急，先喝口水。
0: 江印盯向江牧问：
3: 如果这批生丝运不回楚国，在此地约莫能销出多少？
0: 江牧吭哧半天说：
2: 我们以前一向是从各诸侯国进货，再运往楚国，齐国那些老关系一直都没顾得联系。
0: 霍管家也忧虑重重：
2: 即使靠着一些老关系，也不过销个几十担罢了。更让人担心的是，生丝不能久放，放久了就会发黄，有损色泽和质量，到时就更难销了。
0: 江牧道：
2: 近几日连日春雨，生丝受潮严重。
0: 江印听了仰天叹息着：
3: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再不怕虎也得掂量着来呀，何况你父亲还在，你就不知商量商量，这下可好，我江家的产业就要毁在你手里了。
0: 他越说越气，最后竟喊了起来。江牧低垂着头，不敢接话，也不敢看父亲一眼。良久，江印缓了一口气说：
3: 看样子我除了去会会这个诸公，已别无他法了。要是他们能原价收回一半，我们的损失还可清醒。
0: 江牧试探的道：
2: 这个诸公恐怕没那么好说话。
0: 江印横了儿子一眼：
3: 你先回商号吧，能销多少是多少。
0: 接着他又吩咐霍管家：
3: 备车，见了诸公先不要提夫人的事儿。
0: 江印在霍管家的陪同下来到陶诸公商号，方南正在商号门前安排故宫的活计，一见霍管家，他连忙迎过去问：
2: 霍管家来了，哎，我问你，惹儿呢？惹儿在哪里啊？
0: 霍管家惊愕地看了他一眼，他越想越气，

0: 接着就抑制不住地质问，你们抢了我家三夫人，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哦，你倒先问我们要人，你讲理不讲理啊？啊！方南听了更急，
1: 哎，明明是你从我手中领走的人，怎么反成了我抢人啊？
0: 江印已听出其中定有蹊跷，他拉了拉货。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阴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

0: 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1: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2: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7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我市举办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开班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海维出席活动并分别致辞。李涛指出，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4中全会。

0: 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改革任务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常户险经办管理服务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加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更加规范的经办管理、更加健全的经办体系，全力以赴确保常户险制度平稳有序、全面落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海维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作为老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对常户险需求迫切，在国家医保局的指导支持下，全省已出台多项常户险经办制度规范，推进服务人员规范化管理，为制度落地夯实基础。黑龙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各地交流互鉴，与大家一道共学业务、共研举措、共促提升，确保制度红利精准惠及失能群众。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转型发展、民生为要，持续深化医保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伊春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快推动常户险制度落地，全面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努力焕发幸福伊春新活力。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7月16号，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统展示林区康养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据了解，本次康养月活动将持续至8月份，贯穿整个盛夏，每周六将解锁全新康养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动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五大特色体验体系，涵盖瑜伽、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森林康养体验矩阵。游客漫步林海秘境，吐纳山野清气，在自然怀抱中舒缓身心，释放压力，沉浸式感受森林康养的美妙体验。伊春森工集团正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森林康养产业向品牌化、体系化迈进，为伊春绿色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老人：
2: 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 都觉得非常舒畅，这适合我们老年人在这里休养。
0: 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
3: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0: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养老服务行业经营秩序，净化养老服务环境，近期铁力市全面开展无证违规养老场所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近日，铁力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各乡镇社区，对已关停违规养老机构的老人开展妥善安置工作，稳步推进专项整治落地落实，切实为老年群体筑牢安全、暖心、专业的养老保障屏障。为保障运转过程安全有序，铁力市民政局协调专业护理人员到场协助，工作人员全程细心照料，妥善陪护，将老人们逐一安全转运至王阳乡中心敬老院，整个过程温情有序，稳妥顺畅。作为正规合规的公办养老机构，王阳乡中心敬老院资质齐全，设施完善，管理规范，配备专业的照护人员，完善的生活设施和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能够为老人提供标准化、专业化、暖心化的养老照护服务。安置后，工作人员详细对接老人身体状况、生活习惯、饮食需求，希望老人能够快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切实能让老人安心、家属放心。铁力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王喜印：
1: 前期我们对全域养老场所违规开展养老服务情况进行了排查，相关场所正在有序的关停，结合部分老人实际困难，市民政局主动担当落实民政兜底保障，经家属同意，统一将老人临时安置至中心敬老院。铁力市民政部门有信心、有能力稳妥完成人员转移安置，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专项整治工作。
0: 铁力市相关部门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建立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监管长效机制，持续加大对无证违规养老场所的排查整治力度，坚决杜绝各类养老安全隐患，同时不断优化基层养老服务资源，提升公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守护辖区老年人晚年幸福安康。

近日，金陵公安分局新兴派出所民警救助了一名醉酒倒地群众，获得家属的千里致谢。6月24号，新兴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西林3公里路边有一名老人醉酒倒在路边，要求民警给予帮助。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对倒地老人进行查看，一边排查身体摔伤、磕碰等受伤情况，一边耐心询问其个人身份、家庭住址等相关信息。但老人处于深度醉酒状态，意识不清，言语混乱，无法提供任何有效性。

息。为保障老人生命安全，避免其独自滞留路边发生意外，民警立即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查。经过一番努力，成功查询到其女儿的联系方式。民警当即与远在外省的女儿进行视频连线，如实告知父亲当前身体状态，并询问家庭住址。随后，民警合力将醉酒老人安全护送回家，确认其身体状态平稳，居家环境安全后，方才放心离开。民警认真负责、温情暖心的工作态度，让远在异地的家属深受感动。事后，老人女儿从外省专程邮寄三面锦旗，向参与救助的三名民警表达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为切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坚守初心使命，不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合力。日前，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开展薪火相传守初心，银发先锋传党音，行走的党课进社区主题活动，让理论宣讲走出室内课堂，走进群众身边，让红色党课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此次活动特邀曾荣获中国好人的老党员靳春田同志宣讲，旭日街道班子成员、各中心主任、社区书记以及部分党员代表参加学习活动。活动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以沉浸式面对面的户外宣讲形式开展。靳春田同志分享了他40年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清扫楼道、美化环境，并带动居民讲文明、树新风的故事，并结合自身多年的入党经历、工作阅历和人生感悟，激励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立足本职岗位，为社区发展和群众幸福生活努力奋斗，为在场党员带来了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实景党课。新老党员齐聚一堂，互学互鉴，在聆听感悟中传承红色薪火，在交流研讨中凝聚思想共识，有效搭建起老党员传帮带、新党员学标杆的良好学习平台，切实提升了基层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随后，靳春田同志带领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大家高举右拳，神情肃穆，在庄严的宣誓仪式中重温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淬炼党性修养，凝聚奋进力量。行走的党课活动以银发先锋为红色纽带，创新了基层理论宣讲形式，丰富了党建活动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基层，入脑入心。该街道将持续深耕基层党建工作，充分挖掘用好老党员优质宣讲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红色宣讲和党建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以学促行，以行建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持续激活红色动能，进一步推动街道党建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

0: 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把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2: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1: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0: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 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0: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9: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9: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0: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5: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4: 本条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 叶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

0: 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到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 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泽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日再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湘，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的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经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十一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到18号，由医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到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3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4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到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7月14号，市体育局召开全市体育行业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同志及部分党员干部线上参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依次汇报属地体育行业汛期安全风险点位排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天气多发频发，全市体育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0: 和现实紧迫性，坚决破除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安全生产作为底线任务抓紧抓实。会议强调，全市体育系统要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精准研判汛期、台风叠加双重安全风险，强化体育场馆开放、涉水体育项目、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完善极端天气预警响应、信息直达、快速处置防汛校应机制，做到风险前置预判、隐患源头管控、险情高效处置，牢牢把握汛期体育行业安全防范工作的主动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16号，嘉荫县政协部分政协委员到县全民健身中心就场馆运营管理、服务保障、功能发挥等情况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查看篮球场馆、乒羽场地、健身功能区、公共休息区等功能区域，详细查看体育器材配备、场地开放使用、环境卫生保洁、安全保障落实、日常管护运维等情况，认真听取全民健身中心运营模式、群众参与、活动组织、人员配备等工作汇报，细致了解场馆在日常管理、群众体验、设施更新、公益活动开展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调研组指出，全民健身是事关群众健康福祉的民生工程、幸福工程。全民健身中心是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阵地。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健身需求，不断优化场馆服务，提升运营质效，让公共体育资源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群众。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7月18号 ,2026 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伊春伟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林都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他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到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她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说。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她说
1: 我是会选6号，
2: 六号，
1: 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六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

0: 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1: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7月19号，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切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的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本地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的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
2: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7月13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暨燃动全民热情、打造运动之城元气排球英雄会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开幕。本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发球稳健，传球流畅，扣杀凌厉，攻防转换衔接有序，配合默契。全体运动员坚守体育精神，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赛场边呐喊声、喝彩声接连不断，充分彰显了市直机关干部队伍团结奋进、锐意进取的蓬勃朝气。本次赛事不仅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锻炼了团队的协作能力，更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面展现了机关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昂扬奋进的良好风貌。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栅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7月18号，奔跑吧少年

19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本次赛事由伊春市体育局、伊春市教育局、乌翠区人民政府主办，乌翠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乌翠区教育局承办。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全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了赛事与群众的零距离互动。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未来随着更多赛事落户乌翠，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7月12号，龙运成文脉太极润初心主题文化展演活动在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举办，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东方神韵与史前底蕴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汇聚了50多名来自广州、内蒙古、辽宁、吉林及我省的太极爱好者。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传统乐曲，众人起势圆融，运手连贯，推手沉稳，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灵动的身影点缀在昂然绿意之间，动静相宜，气韵悠长，将太极拳包容万象、柔和沉稳的东方古典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传统国术的独特魅力。传统杨氏太极拳第6代传人景凤瑶，
1: 第一次来到嘉阴啊，到嘉阴之后，通过这几天在嘉阴练拳，确实感觉到嘉阴的人、地、天特别的好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在这里养生练拳。到嘉阴之后，感觉到嘉阴人美、水美、环境更美。空气特别新鲜，负离子含量特别高，尤其到了恐龙馆，在这个庞大的恐龙馆里，我们增长了知识，增长了见识。
0: 展演活动之余，太极爱好者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观赏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聆听场馆讲解，详细了解嘉阴恐龙的生存演化、地质变迁，以及中国第一龙乡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2: 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作为县域核心文博文旅地标，为深度推进文博加非遗加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打破博物馆的静态观展模式，让千年文脉与传统国术相向赋能，共生共美。我馆联合嘉阴太极辅导班，特邀国家级杨氏太极拳传承名师及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员，开展太极文化展演系列活动，以动态非遗演绎静态文博底蕴，丰富景区文旅业态，拓宽博物馆宣传维度，全面提升场馆文化影响力与县域文旅知名度。那下一步呢，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将持续开展包括研学康养在内的系列丰富的文博活动，为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游览体验。

7月17号，2026年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女子组全部赛事于重庆巴中体育馆顺利收官。来自全国多省市的初中女排健儿齐聚山城，在多日激烈比拼中挥洒汗水，奋勇拼搏，用一次次精彩扣杀、默契配合，诠释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为本场国家级校园排球盛会画上圆满句号。本次赛事季军争夺战迎来极具看点的重庆本土德比，东道主重庆巴中对阵重庆巴蜀中学。作为重庆校园排球两支老牌强队，两队队员功底扎实，战术成熟，彼此十分熟悉。比赛全程对抗激烈，发球冲击、网上拦防、后排救球轮番上演，每一分都拉锯焦灼，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两支队伍全力以赴，展现出重庆青少年排球强劲的后备实力。经过激烈角逐，重庆巴蜀中学拿下全国季军，主场作战的重庆巴中斩获全国第四名。两所重庆名校携手闯入全国前四，在家门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彰显山城校园体育发展硕果。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重磅上演，黑龙江铁力四中与内蒙古包头一中展开全国总冠军争夺战。两支北方强队攻防体系完备，进攻犀利，防守坚韧，多回合来回球层出不穷，竞技水准拉满。场上队员沉着应战，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拼抢每一个球权，为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巅峰对决。最终比分尘埃落定，内蒙古包头一中凭借稳定发挥拿下本届赛事的最高荣誉，黑龙江铁力四中实力不俗，收获全国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国使馆证实三名中国公民在俄境内无人机袭击中受伤。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创新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现场观众累计超40万人次，一名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0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据悉，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新华社消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在俄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已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慰问，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护在俄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陶青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我国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至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此外，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全面协同推进医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梯度培育医药智能工厂，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加快推进医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累计培育300余家绿色工厂。新华社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 闭幕式上，业内人士分享了参会体会和前沿观察，表达对下届大会的热切期待。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含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应用、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领域的32个项目，投资额超过409亿元。与会者认为，本届大会在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充分展现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责任担当，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注入新动能。新华社消息，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2025年7月，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杨某搭建维护着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信息，谋取非法利益。2025年7月至2026年5月，公安机关深入侦查并开展多轮次集中收网，相继打掉多个涉案犯罪团伙。2025年8月，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至境外，自此销声匿迹。2026年6月4号，在公安机关不懈努力下，在我驻越南使馆大力支持下，越南警方成功将潘某军抓获。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案其余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6月6号下午，潘某军被押解回国。潘某军被缉捕押解回国，充分彰显了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追捕犯罪嫌疑人的坚定决心。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两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当天还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俄外交部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挑衅行为，俄方都会做出适当回应。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罗斯驻意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一名海员20号晚向新华社记者独家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船员已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遭袭。涉事船舶船员报告称，两名船员轻伤，大量浓烟持续从遇袭破损处和燃油舱通气口冒出。船员表示，无法对燃油舱进行冷却，船员登上救生艇待命，准备弃船，正在等待附近救援力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更多的树。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六尺巷。
1: 在安徽桐城，有一条长不过100米、宽不过2米的小巷子，叫六尺巷。它很短，走完全程也不过2-3分钟，可是它的名气却很大。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六尺巷的故事。据桐城县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六尺巷这个地方就是一堵墙，墙隔开了2家人，一家姓张，一家姓吴。这两家一个是原告，一个是被告，正在县衙打官司呢。原来啊，张家和吴家在当地都是名门望族，因为宅基地的边界发生了争执。后来张家人就火了，迅速写了一封告状信，加急送到北京。当时的文华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就是张家人，他一看老家送来了急信，心里咯噔一下，赶快打开家书一看，顿时眉头紧蹙，沉吟半晌。一会儿张英就写了一封回信，急借送回老家桐城。老家的人接到张英的信，兴冲冲地打开家书一看，信里只有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什么意思呢？千里修书啊，居然就是为了修房子建墙占宅基地。你要说修房子建墙，你修得过长城吗？那万里长城啊，今天还在呢，可是建长城的秦始皇今天到哪儿去了？于是张家人豁然开朗，向后退让了3尺。吴家一看深受感动，也让出3尺来，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六尺巷。张英之后的张氏6代人，出了2个中堂、6个翰林、146个子孙。

孙为官，均清正廉洁。应该说，这得益于张英克己清廉、谦谨礼让的家风，得益于他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而物证啊，就是这条流芳千古的六尺巷。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西周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刮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周厉王即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眼看周王朝政权摇摇欲坠，关心国家的大臣都很痛心。忠心耿耿的老臣樊伯极力劝谏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立修德政，挽救国家。可是周厉王不听，一些权臣也嘲笑樊伯，说他昏庸无能，不识时务。樊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焦急的心情。这首诗很长，其中有一节是这样的：上天正在惩威肆虐，不要这样盲目快乐。老夫我一片诚意，小子们却是骄傲自得。我进谏的并非老昏之言，你们反倒拿来取笑戏谑。你们的气焰炽盛如火，真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呀。这首诗的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尽力防止他。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后来的态势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国都的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人们就用不可救药这个成语来形容病情已经严重到无法用药医治的程度，或者比喻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聚牢休妻。有一个叫陶秋的人住在平原郡，他娶了渤海郡莫台氏的女儿做妻子。这位女子不但容貌十分美丽，而且很有才华，为人温柔贤惠，亲戚邻居没有不羡慕的。陶秋也感到心满意足，一家人过得十分幸福。一年后，他们养了个儿子，家中更是充满了乐趣。一天，妻子对丈夫说：自从嫁到你家，这一年多，我从没回过一次娘家，我很是想念母亲和娘家的人。我们是不是择个日子回一趟娘家，顺便也把孩子带给他们瞧瞧？丈夫想了想说：也是，应该去见见岳母。于是一家三口人选了个日子，雇了车马，一路上风尘仆仆到了渤海郡。到了莫台氏妻子家里，娘家人见了女儿、女婿和小外孙，都非常高兴，杀鸡宰羊招待。岳母丁氏已是70多岁的老妇人，自然行动迟缓，步履蹒跚，满脸皱纹交错，说话也不灵巧了。岳母上前见过女婿，便回房休息去了。几天后，陶秋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家，一回到家就把妻子休了。妻子感到十分诧异，便问丈夫：

不知我有什么过错，夫君要休我回家。丈夫陶秋说，前几天到你家去，见了你母亲，真叫我伤心。她年龄老了，满脸老气横秋，德行礼节都不讲了，已不能与过去相比。我担心你老了以后也会变成这副模样，倒不如现在就把你休了，再也没有别的原因了。妻子听了哭笑不得。后来亲戚和邻居知道了这件事儿，都骂陶秋愚蠢至极。这位丈夫实在是庸人自扰，为担心遥远的将来而放弃现实中的美好，这不是太愚蠢了吗？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